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Times 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啊。
4: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5: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喎、啊，我仲争半寸丝扣五只衫，叫我飞人得啦。
4: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6: 今日嘅题目系讲暑假。

0: Philip， 有啲學生哥咧就想問下你啊，佢話六月就係暑假啦，咁你有咩好介紹？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好好咁利用暑假喎。
1: 暑假時間咧，你有好多活動，或者咁講，你可以做好多咧你中意做嘅嘢。因為暑假咧，學校咧一般咧都唔會話啊，仲有咧好多嘅功課要你做啊。你亦都唔需要咧，要去向你老师要交代你嘅行程嘅，系咪？我谂喺暑假里边咧，如果作为一个学生咧，我自己咁睇啦，你睇下有啲乜嘢特别咧，你喺你自己平日翻学嘅时间咧，你系做唔到嘅，你系冇咁多时间可以做，或者有啲嘢咧，你好想去做嘅，就算咧你系想去旅行，咁你都可以去思想一下，究竟喺呢个时间咧。你有咩你係真係好想去做，而呢啲嘅做嘢嘅或者你咁讲你好想去参加个活动咩都好啦，你係要諗一諗究竟呢啲呢喺你人生里面呢，我只要睇就话喺你呢个时候呢係先能够有机会做得到嘅嘢，我自己睇就话咁我自己反而觉得呢你係思想下，如果你唔係呢个学生时间有啲嘢你做唔到嘅话，係只係你呢个时间有机会俾你做到嘅时候，如果你唔去做呢可能就冇咗个机会㗎喇喎，咁你就真係要去思想一下啦。我自己学生嘅时间呢我都有諗过嘅。究竟喺暑假嘅时候呢你要去参与啲咩嘢呢，有时候呢你諗下啦，同我哋嘅年纪亦都有关，同我哋嘅身体呀、啊、嗰、那个所谓我哋呢个年轻力壮嘅时候呢、這个体能都有关嘅。咁有时候呢我自己去思想返嘅时候呢，我年轻嘅时候我諗过嘅，我好想呢去一啲嘅地方呢，特别要突破到自己嘅地方啦吓，咁咧好想话去行一啲嘅地方，譬如话喜马拉雅山啊，嗰、那个珠穆朗玛峰啊，咁啊能够趁我年轻嘅时候咧去行一行咁样。只不过呢啲咧似乎咧就系唔系咁容易，原来咧又要装备好啦，又要有足够嘅金钱咧，咁呢啲往往都系未必能够做得到噶，系咪啊？反为咧我自己睇就话咧，我去参加一啲嘅嘢咧，就去发挥。你自己喺学生嘅时间或者有啲乜嘢嘢你係好想系去发挥，而你亦都有机会去发挥嘅。咁喺我中学时候呢我都去参加过一个呢系专系训练运动员嘅一个嘅夏令营啦。咁我喺嗰度呢，因为我自己好鍾意跑长跑，一啲比赛我好鍾意参与。咁如果你好鍾意做一啲嘢嘅时候，平日呢因为好忙啊，学校各方面都好忙。你又要应付功课，又好多生活嘅压力咁样。喺暑假嘅时候呢啊有机会去参加一样嘢，我相信亦都係有时系呢呢啲开呢啲咁嘅夏令营呢就唔系俾所有人参加嘅。系某啲个学生嘅年纪呢嗰、那个年龄呢先可以报得名嘅。咁我自己睇就话呢你要掌握得到，咁就早啲去睇啦。咁呢同学校问啦，或者系个社区中心啊，或者系喺网站啊，咁你都可以去搜寻一下，究竟有啲咩你係好想喺嗰段时间呢係趁住你呢个年纪有机会充实到你某啲嘅特别你嘅兴趣或者你嘅才能。咁我自己好记得呢嗰次呢我去参加呢个夏令营呢个运动员嘅训练呢係俾我好大嘅得益，係影响到我而家嘅。因为当中呢我接受一啲嘅训练呢，特别你点样做一个运动员，你点样去做一个长跑手，你要留啲咩嘢，你要点样去呢让自己喺运动嘅时候呢唔好受伤啊，有咩技巧呢可以去训得你能够呢一层一层咁一步一步呢能够将你嘅体能啊你嘅速度去加强呢。咁原来呢都係有方法㗎，唔係我哋啊就咁跑步啊以为呢就好简单啊就咁去死跑烂跑。原来唔係喎，当我训练完出嚟嘅时候呢，我发现一样嘢呢，当我按住呢啲嘅方式去训练，我自己又更加有兴趣呢自己去寻找一啲呢资料啊，睇下可唔可以突破到呢一方面呢、这个范畴。以至呢我能够喺比赛里面呢我更能够呢去胜人一筹。啊我觉得係原来呢经过咁嘅训练呢，当我再参与比赛嘅时候呢，我係可以呢同对手呢有得去竞争，并且呢我能够突破到自己嘅成绩。日后呢我仲可以点样啊，因为自己受嗰啲训练呢，我可以去教第啲人呢一样可以点样可以做一个好嘅跑手。我深信喺我哋人生嘅路上面呢，你要掌握嗰个时间系好紧要。因为过咗嘅时候呢唔系咁容易有机会嘅。我哋作为一个学生嘅时候呢，唔好只系諗住呢哎呀我呢就青春还有好多。其实好快呢你望返转头啊，你读书嘅时间一年一年咁过呢，好快就一年一年就冇咗啦。因为你諗下一年呢只系得一个嘅暑假。

嗰个暑假就冇噶啦，系嘛？有啲人一味喺暑假里边咧，我哋细路仔咧，以往咧就系、是、因为咧，比较我哋经济能力咧，家庭咧系比较系我哋系需要我哋要自己去筹募资金，即系我哋自己搵食啊，咁我哋先可以咧能够去继续去读书噶，好多时候，咁我都系噶，咁我自己都咧用一啲时间要去分配啦，因为喺嗰个暑假里边咧，有啲有两个月啦，有啲甚至咧由五月到啊四月中考完试咧。啊，一路咧去到九月，有啲九月中先要翻学，咁有好几个月嘅，咁你自己要安排咯。就算咧，我自己睇话你旅行都得噶，你谂下，你旅行唔一定话要问人借钱伸大手板嘅，咁你谂下，你可以用两个月去搵工做啊，做完两个月咧，你用啲钱咧，你可以咧去参与一啲嘅旅行啊，或者系你自己同一啲大家有同一喜好嘅同学咧。早啲约定，或者系你透过一啲嘅网上嘅学联，佢都会搞一啲嘅旅行噶。有时一啲嘅旅程咧，如果你未去过，可能你好想去嘅地方，特别咧，当你仲系学生嘅时候，你未有家庭嘅时候，你去一啲地方咧，你会比较上啊个自由度大啲嘅。而且咧，你咁样去嘅时候咧，你因为你呢个年纪仲系身体力量都好强嘅时候，咁你可以去一啲地方。我今日其实有啲地方想去，但系而家咧，似乎年纪大咗都未必能够力量去，系嘛？咁我好想去咧，譬如喺呢一个咧秘鲁，有啲人想去又去下呢个亚马逊河啊咁样。咁有啲地方我真系好想去啊，想去咧探险下啲嘅地方。我而家咧，因为当你出嚟做嘢、结婚之后咧，几廿年啊，我可以话俾你听，你根本忙到咧，根本冇呢个心情嘅。而且咧，当你好多工作喺个压力底下里边咧，你一嚟冇时间啦，请唔到咁多假啦，系嘛？就算玩咧，都系好匆忙。但系你作为一个学生，你既然今日有咁多时候嘅时间，咁你就要好好去编排一下，唔好咧，净系咧，有时嗰个暑假里边咧，啲人就只系沉喺屋企里边咧，就即系喺个电脑啊咁样摆咗时间就系打机啊。因为嗰啲嘢你平日都可以做噶嘛，系嘛？咁你安排好个时间，平日一样可以继续打机嘅，系嘛？唔一定叫暑假。日夜喺屋企打机，反为咧，我觉得你要行出去。咁有啲咩地方你可以能够去到嘅地方？有时咧去啲嘅野外营咧，我都试过噶。我喺暑假里边，我参加啲野外营，咁咧就真系噶。我哋咩都食物都唔好带，咁我哋就话咧就要咧去到野外咧就点样去求生啊？咁咧一个星期我哋只系带水嘅啫，咁啊带少少咧即系防备咧，到时真系咩都搵唔到食嘅时候，咁喺郊野里边咧其实。如果真系咩都冇嘢食嘅时候，咁都系唔得嘅。咁我哋其实去到郊野咧，咁我哋咧嗰阵时就点样咧？啲导师教我哋点样去采摘一啲山上面咧，都可以有啲嘢可以食嘅噃。就算去捉鱼啊，都可以食得嘅噃。咁咧呢啲嘅求生嘅技能咧，原来咧喺当中咧就年青人一齐嘅时候嗰个互动咧，咁我觉得咧学习到好多咧，作为喺人咧，第日你面对人生困难嘅时候咧，嗰一种嘅操练咧。对于我嚟讲咧，都影响几大，变咗你咧系唔会咁容易咧，俾个环境咧系困住你啊，反而你会识得系点样去掌握到咧，去突破嗰个环境，突破嗰个框框。仲有一样好嘅咧，我觉得就系当你喺呢个暑假嘅时候咧，有咁多时间俾你自己去决定点样用嘅时候咧，系一个时间嘅管理嘅运用嚟嘅，我觉得。因为咧时间可以变咗金钱噶嘛，你做两个月工咪有钱啦，系嘛？咁但系你要谂下，如果你做晒。三个月做晒整个暑假，你就冇咗其他空间噶，咁你要安排啦。究竟你嗰个暑假里面，你点样去安排你嘅生活，同屋企人，同你个朋友，或者你自己啲嘅理想，你想达到啊？你要预先咧要好好嘅安排，咁然后咧你就要落实去做啦。有时候咧，我哋人咧就有个惰性，我觉得有时候听日先算啦，或者咧就都好难嘅呢、这个困难嚟嘅，我未必能够做得到啊。我年轻嘅时候，因为我自己感恩咧，因为我咧就喺中四嘅时候已经信咗主。咁咧特别圣经咧系特别提到咧喺摩西啊，我自己睇翻啊，好中意咧睇呢个诗篇九十篇嘅。成日摩西成日讲，人生真系好似咧，好似花啊，好似草啊，一长出嚟冇耐就风一吹就就无有啦。咁咧人咧系活得几强壮好啦，都系去到70啊，再强壮八十啊。咁咧好似咧。最后呢就一声叹息咁就玩完咁样。但係佢诗篇呢个九十篇啊去到最后差唔多最后嗰阵时呢
我好感恩。

0: 就是呢诗篇呢九十篇的第十二节讲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咁我哋真係呢要攞个日历出嚟，要计下条数，要数算下我哋有几多日假期。我自己觉得喺呢个呢真係要有智慧嘅。因为摩西嘅人生呢真係有时苦短，即係痛苦日子都几多。然而呢佢话呢神呢俾我哋喺地上面呢亦都好多嘅祝福，让我哋呢去有时咁讲，唔长唔短啦，有时人生系嘛。你话一百年呢，一百岁长唔长呢？如果喺人类嘅历史根本就好短。但喺我哋对于相对其他嘅生物，有时呢对于隻蚊啊或者係有啲叫浮屠啊，佢哋生存可能都系几十个钟头。咁呢我哋相对嚟讲呢，我哋人呢就系都几长下㗎啦。只不过我哋点样去运用呢，呢、这个真系呢需要呢我哋要去掌握得到。其实神俾我哋一个自由度呢，就系我哋识得点样去掌握呢，系完全呢神呢都唔会干涉我哋。只不过有时呢神俾我哋几多时间我哋唔知。但系我哋知道今日我哋有生命嘅时候，我哋就系要爱惜光阴。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十六十七节都系咁提醒我哋，佢要爱惜光阴，不要作糊涂人啊！要明白主嘅旨意如何，亦都咁讲，你要明白咧人生嘅目的，究竟神要我哋做啲咩嘢？唔好作糊涂人，糊里糊涂咁过一生，要有智慧地去咧喺呢个世界上面去生存啊！真系。亦都要知道呢，我哋人呢喺呢个地上面呢，我哋如果我哋冇神呢，我哋係唔得㗎。因为呢一度圣经都咁讲啊，呢个雅各书咁讲㗎，其实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我哋凭住一个信心啦去过我哋每一天。
1: 欢迎大家呢继续喺我哋节目留言版度呢留言俾 Philip， 提问你自己想问嘅问题。更加可以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呢，是留言给 Philip 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同大家相见。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

0: 喺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一块树叶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够随住水向下流。
2: 有时好慢，有时要急转，有时会停滞咗喺嗰度。甚至有时会被啲漩涡拖咗落去。

0: 我唔甘心。
1: 以下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喺我哋人生嘅过程里面，我哋会经历过失败嘅。但面对失败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嘅人系需要勇气。一个嘅记载系喺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系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嘅胡适聘为咧嗰间学校嘅讲师。沈从文嗰阵时只系刚刚好咧26岁，而佢个学历咧只不过系小学毕业，而进入咗上海文坛嘅时间亦都唔长，但系佢充满咗灵气飘逸嘅散文，令到当时嘅人咧刮目相看，可谓咧大器早成，亦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唔系胆量。喺佢第一次咧走上呢个讲台嘅时候，除咗原班嘅学生之外，亦都有好多咧慕名而嚟听课嘅人，学室里面咧挤满咗好多人。面对台下直无咧虚切嘅渴望嘅知识嘅学生，呢位大作家竟然咧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咧都讲唔出嚟。过咗咧一阵好长嘅时间，佢先至慢慢咧平静落嚟，开始咧就讲课啦。因为太紧张啦，将事先预备好嘅嗰课嘅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十分钟以内咧就讲完咗。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

0: 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姐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敬轩报道新闻。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透露，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或已经超过10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两名20几岁女子死亡，5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同应用场景开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候說，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業為具新智能技術在港更廣泛應用提供條件。他又形容河套香港園區未來在人工智能方面將會是兵家必爭之地。孫東認為香港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出海，打造國際化的數據樞紐算力平台。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为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说，过去1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库。沙特国防部说，空袭是回应石油设施被无人机袭击，重申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2,465 点，升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7.05 美元，卖出 4017.85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2: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圣灵从来唔讲一啲同圣经相违背嘅说话，从来都唔会。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嘅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牧师讲授圣经的信息。想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一定要同对方经常有双向的交流。在同神的关系里面，这个原则一样是适用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单向的形式来建立同神的关系。我们习惯匆匆忙忙地祈祷，交低很多祷告的事项，期待神逐一为我们成就。只是神不单只希望我们向祂祈求，神同时希望我们花时间和祂独处，让祂更多地将祂的心意显示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思想到神怎样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请你留心收听。
3: 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去学习怎样去聆听神。学习去聆听神远比学习怎样去同神交谈来得更重要。事实上，学习向神讲说话是很容易的，很快就能够学识。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神，有时候却是真是不容易。相信今日好多人都宁愿做讲的人，而不太愿意去做听的人，因为听的人需要更大的耐性和智慧，亦要有更好的集中力，才可以听得完对方所讲的说话，明白他们所要表达的。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学习去聆听神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试想一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决定是我们要去做的，又有好多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有家庭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子女方面的、工作方面的都有需要。如果我们不懂得怎样去聆听神，我们就会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和愚蠢的决定。不单只是愚蠢，而且还需要为此去付上极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你懂得怎样去聆听神，你将会从神那里获得智慧，而你的决定亦可以正确，你的人生将会活得更开心。所以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神怎样乐意向人讲说话，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学识去聆听神。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经文这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节那里说，神既然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意思就是说要以色列人回想过去，看一看他们昔日的历史，就知道神曾经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透过先知来到向人讲说话。神向某一撮人讲说话，然后透过他们去传递这些信息，目的是要全以色列会众都明白和听得见。很明显，在旧约时代，神和人的关系只是单向的。神要向人讲说话的时候，他就挑选一些合用的先知，将信息话给他们听，然后吩咐他们将这些信息传达开去，交到以色列群众。希伯来书话给我们听，神在古时是藉着众先知去向他的百姓讲说话，神必须要选出某些人占据他们的心思，将信息放在他们的思想之中，并且掌管他们的舌头，命令他们讲出要讲的说话。旧约神的众先知并不是一些普通的人，虽然他们亦好像一般人这样生活作息，但是其实他们是被神所控制住，因为神要藉着他们去传讲信息，这个和我们今日的方式很不相同。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话，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讲到圣灵的感动，就是神控制和管束人的时刻，人只有在圣灵的管束和感动之下，才可以讲出神的话。不理先知是用口讲，亦或是用文字写出来，他们都必须要先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拣选，才可以为神做这些的事情。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一章的一到第二节，经文这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在古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神藉着众先知将他的心意传给人。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神就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去晓谕世人。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他是最能够表达神的心意的。而圣经是神最后的启示，是神透过圣灵默示人写成的。圣经为自己做介绍的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到底什么是默示呢？默示就是神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为要透过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去传达他的心意。至于光照，就是当我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面所作的功，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说话，光照我们。当我们读到某一节经文的时候，突然之间茅塞顿开，心里面好像有神的声音在这向我们讲说话这样。这个就是圣灵的光照，同样是神的工作。我们都希望获得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需要给圣灵时间，并且我们需要对圣经有渴慕的心。如果我们根本不去接触圣经，圣灵又怎样有机会光照我们呢？我们如果要跟其他人分享一些事情，首先我们所分享的必然是自己经历过的。如果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必须要让圣灵先透过圣经在我们心里面作工，开通我们的思想，叫我们从心里面领会。希伯来书的作者话给我们听，神在这个的末世，其实就是耶稣的时代，
藉着他的儿子来到向我

地讲说话。直到今日，神依然透过耶稣来向我们讲说话。因为耶稣留低了整本圣经，他将所有要启示的话都写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要认识神，圣经就是我们的依据。到了21世纪的今日，虽然距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超过2000几年，但是奇妙的是，神依然藉着圣经的话来到去指引人，来到去教导人，来到去安慰人，来到向人发出挑战。圣经不单止宜古，亦都宜今，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有时间和没有空间的限制。圣经话俾我哋听，除咗神呢一位天父之外，喺地上仲有一个圣经称之为世界之神嘅，佢就系撒旦魔鬼。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嗰度话：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在这里，保罗清楚地话给我们听，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弄瞎人的心眼，叫人看不见真理。同样，撒旦亦可以蒙蔽人的耳朵，叫人听不见神的声音，或者是听而不闻，忽略了神重要的真道。诗篇115篇4到8节有非常贴切的描述，讲到那些不能够讲不能够听的偶像。经文话，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出声，做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试想一想，如果你所信所侍奉的神是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不能言，不能听，不能看，不能摸，不能闻，不能走，什么都不能够做，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宗教呢？或者你会辩驳话，我怎会信奉这样的一个神呢？且慢，让我们来细心的思想，你今天所信的神是不是用金、银、木、石等等的材料来造成的呢？你所信的神有没有向你讲说话呢？有没有触动过你的心灵呢？他有没有聆听过你的声音？有没有听你的申诉呢？如果由人用世间的物料所造成的，他又怎能够听得到你讲说话同埋向你讲说话呢？今日我们所信奉的耶和华神，他是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讲说话，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其实就是神向人讲的说话。这位神是慈爱的、圣洁的、公义的、体恤人的、怜悯人的，他关心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他乐意垂听，亦都乐意指示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他明白人的感受需要，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这位神差耶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我们，后来又差圣灵来住在相信耶稣的人的生命之中，一生同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认不认识你所信的神呢？你认识他又有几深呢？今日环绕住我们四周围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声音，有来自教会的声音，亦有来自世俗的声音、社会的声音、电视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宗教的声音。在周围一片嘈杂的声音之中，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到底这些声音的性质是什么呢？千祈不要染上世俗的风气，去沉迷占卜同埋术士等等的说话，以为自己听得到神的声音。我们可以仔细分析每一个声音的来源，看一看他们到底来自何方。
我可以大胆嘅话，

任何嘅说话如果抵触圣经，同神嘅意旨相反嘅，都系嚟自撒旦嘅，或者系由撒旦所操控嘅。总之，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所有我哋所听见嘅声音同埋信息，都必须要攞去到圣经面前嚟到去测试，以至可以辨明真假。另一样我要指出嘅，就系神冇喺圣经以外再加上啲乜嘢啦。所以当有人对你话呢一个系神话俾我听嘅，我哋就要非常嘅小心。如果对方以为自己而家所领受嘅系从神而嚟嘅新嘅启示，是在圣经以外再加上的，我们就要拒绝，因为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一或新约部分都不会再加添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千万不要受人迷惑。今日有些人企图自己创作圣经，将人的意思写成是圣经，还说这些是神在这个时代给他的新启示，是适合这一个世代的人的。他们言之凿凿，很容易迷惑人，以为神有新的教训给我们这一代的人，以为圣经已经过时，所以神为了现在的人有新的教导。其实神的话绝对不会过时，亦都不会改变，我们必须要持守圣经的真理，用它去拒绝一切不合圣经的道理。如果要站稳真道，我们就必须要先明白和认识真道。我们要将任何所听见的道理拿来和圣经作一个比较，那我们自然必须要熟读圣经，明白圣经的教义，这样才能够懂得分辨真假，到底对方所讲的是不是和圣经真理相吻合，亦或是和圣经背道而驰。到底圣经讲咗啲乜嘢呢？我哋经常都需要问呢一个嘅问题，圣经点样讲到咁样嘅处境呢？有乜嘢原则可以应用呢？神要透过圣经向我哋讲啲乜嘢说话呢？神渴望向我哋讲说话，最少有四个原因。首先係因为神爱我哋。神爱我哋远超过我哋爱佢。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渴望我们去认识祂，同祂建立关系。神渴望我们同祂有一个双向的关系，明白祂的心思。要建立起双向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同神有交谈。我们不单止向神倾诉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亦要聆听神向我们所讲的一切说话。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的第二个原因，是祂要给我们指引。我们同旧约同新约的信徒一样需要人生的指引。世世代代以来，属神的儿女领袖都渴望获得神的指引，好让我们的一生不会行错，不会走冤枉的路。今日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无论是工作、是前途、是财政、是家庭、是子女、是个人生活、是教会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有智慧，都需要神的指引。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神差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指引我们人生的路。第三个原因，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是因为要给我们安慰和确据。无论旧约一或新约，神都是一样，在困难和逆境之下，在逼迫和危险当中，我们何等的迫切需要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和神的确据。虽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性质或者和圣经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困境，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昔日的人早就面对过了。神昔日怎样恩待引领他的

0: 亦冇办法完完全全嘅认识神，所以每日花时间同神独处、亲近神系必须要有嘅。唯有咁样，我哋先至能够更深入嘅认识神，明白神嘅心意同埋作为。神渴望我哋知道佢系耶和华神，认识佢差耶稣基督嚟为我哋成就救恩。好多奇妙嘅事情，好多佢嘅属性，神都渴望我哋能够一一嘅明白。上面我哋提过啦，撒旦系弄瞎人心眼嘅，佢叫人睇唔见神嘅美丽，或者叫人忙于世俗而冇时间去接触神，冇时间去亲近神。有啲基督徒天真嘅以为，一旦我哋信咗耶稣，就自自然然会认识神。其实唔系嘅，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对神依然一无所知，根本不认识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追求，没有对神产生渴慕的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那里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神渴望我们多些认识他，因为他知道我们认识神越多，我们就会爱神越多，生命亦会更加好似神一样。我们越爱神，就越渴慕侍奉神，亦越能够将神的能力释放出来。问题是我们想认识神有多少呢？一个乐意花时间同神独处的人，必然是会认识神更多。当他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神亦都乐意专注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一个双向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三节解释到圣灵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经文这样讲，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得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 神乐意向我哋讲说话，呢个系我哋知道嘅。但系我哋愿意点样去回应呢？我哋系咪愿意留心聆听，学习去细听呢？我哋要为此付上时间。而神向我哋所讲嘅说话，有时候亦都唔系我哋鍾意听嘅，唔系迎合我哋嘅人性嘅。只系我哋要知道，神嘅指示对我哋系必定。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还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喺度协助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喺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嘅一个大型商场嘅两个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喺八代市有工厂嘅烟囱切断，发现2人嗰阵已经冇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部门呼吁超过26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4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5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是秘鲁首位女总统，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说，新政府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藤森表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合作空间非常之大，并表示秘鲁有意加入特朗普提出打击跨国犯罪的美洲之盾。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出席就职典礼，并在典礼之前同藤森会面。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总统卡斯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以及乌拉圭总统奥尔西等拉美国家领导人亦都出席仪式。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6: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个礼拜好开心咧，就有施若瑟牧师同埋 William 嚟。咁啊，施牧师，琴日你特别讲到咧，就系话你去到澳门里边，系俾你第一次接触，早有一啲系同你所即系生长个环境完全唔同嘅。你特别提到有好多人喺赌场里边工作，即系其实佢哋信咗耶稣之后，可能佢哋直情都唔敢话俾人哋听。唔敢话俾牧师啊，或者唔敢话俾其他基督徒听，佢喺赌场工作，好似觉得好唔啱。但如果叫佢即刻辞咗职咧，佢就冇工做啦。咁我特别提到咧，食烟呢一个习惯，我相信你去到好多，譬如话巴西里边嘅华侨，甚至你而家喺阿联酋为嗰啲中国人嘅劳工，冚唪唥都有一个吸烟嘅习惯。
1: 系，
0: 你点样帮佢哋戒烟啊？
1: 我觉得神对我是好有恩典。如果咁讲出嚟，好多人是觉得好惊异啊，好惊奇。是我自细咧，因为生长嘅环境咧，我对于烟啊、赌博啊系好厌恶，酒啊我一啲都唔掂，好似张白纸一样。咁但系我做咗海员之后咧，我就好应该我叫做好堕落。好堕落，我曾经坏到我乜都好，啊嫖赌饮荡吹乜都好。我有一只马来西亚炸餐碟，我已经排队去吸鸦片啦，不过排唔到我有时走咗啫。咁所以我对每一样都开始有咗经验。咁当然我唔系赞同，但当我做宣教嘅时候，我想唔到我一接触中国新移民呢一啲喺新移民嘅圈子里面。是很普遍，甚至是习以为常。咁当佢哋食烟，特别中国大陆啲年轻人食烟咧，通常由十三四岁开始食烟，等到佢哋信主嘅时候咧，呢一样成为佢一个生活习惯，实在好难好难去戒得啦。咁所以好多人有咁样问过我一个问题，大多数嘅工场宣教地方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牧师。基督徒可唔可以食烟？
0: 系啊，系啊。
1: 咁大多数人期望咧，我嘅回答咧就系唔得。但好奇怪，我每一次都同佢哋讲可以食烟。我话因为呢个烟咧唔会比耶稣基督嘅宝血更大，即系话你食烟唔会让你个救恩系失去。我只不过，但我唔赞成你食烟啊。我冇话基督徒唔食得烟，即系我唔赞成你食烟。所以我睇见好多，特别系北美嘅短宣队啊，佢哋有啲宣教队基督徒去到嗰度咧，就自以为意，用一种好鄙视甚至好厌恶个眼光去睇佢哋嘅时候，甚至语言中带有伤害嘅。啊，点解你会食烟啊？哎，咁某某人佢都食烟，即系佢虽然喺度侍奉，佢喺度。在教会里面可能带领唱诗啊乜嘢，佢都系食烟嘅。佢哋就会觉得咧，系我一系就我唔知道，另一方面一系我系一个出位嘅牧师，因为佢哋好唔明白啊，佢哋内心里面都唔系好想，但呢一样嘢佢哋已经。

0: 真系好艰难，好
1: 系啊，好辛苦啊！见佢哋，佢真系想戒噶好多。
0: 佢哋系好想戒，曾经有啲人，亦都有人系戒甩咗。但系我可以同你讲，就嗰个百分率咧，应该嚟讲系百分一，甚至乎系仲低过百分一嘅人可以戒到，即使决心
1: 完全戒甩，
0: 完全戒甩嘅。我到而家为止，我带咗可能几千人信耶稣。中国大陆的食烟的人士，但是今日在我手头上能够知道我认识的而戒甩了大概只有三个到四个，那你可知那个百分比几低？甚至有人戒完之后始终想翻，即是食翻，因为当一些烦恼再来的时候，他们实在没办法，或者在环境里面，特别的工人戒了之后呢，不断有工人俾烟佢哋，我每一次探嗰啲工人咧，特别唔系啲基督徒咧，佢哋唔知啊。第一件事一定怼两支烟俾我，
1: 递俾你添。
0: 系啊，
1: 因为呢个系一个好自然嘅动作，等于递名片一样，
2: 即系礼貌咁。
1: 系啊，
0: 系啦，佢哋觉得呢个系对我好尊敬嘅。咁当一啲工人戒咗烟嘅时候，佢隔篱左右啲工人不断嘅递咧。他们会觉得我再不吃呢，跟他们好像是另类，
1: 买不到堆，
0: 他不敢另类，因为另类来说是很痛苦，在海外这么孤单的地方，那终于都是吃饭、
1: 但牧师，即譬如你怎样去鼓励有些真的很想戒甩他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呢？
0: 我们时候跟他们说，我们说你唯一可以戒烟的办法呢，不是吃少一点，大多数人说我吃少一点，从前吃三包，而家食一包，甚至系我每日食两支，话呢个一定唔系叫戒啦
1: 吓、
0: 我识过好多人，最后都系食翻。话唯一一个办法，我话你真系只有靠住耶稣，你祈祷，你求神俾你力量。咁我真系见过两个人咁样戒啦，
1: 即系有个烟瘾起嘅时候，你就祈祷。
0: 佢哋系咁样戒啦嘅，佢哋直情就系、是。真系里面有一种好渴望，然之后佢哋有一日就祈祷话：，求圣灵俾我力量，俾我戒甩。咁然之后佢哋话将包烟抌咗佢。咁但虽然佢当时抌咗啫，第二日佢哋又会执翻，或者再买一包嚟。
1: 人哋第一支俾佢都得啦，人哋。
0: 但系第二
1: 新手牌都得。
0: 第二日当佢哋去攞翻支烟食，佢哋好清楚有两个人俾我咁样嘅经验，两个。一个在澳门，一个在巴西，一个在阿联酋。他说我不知道，一吃的时候觉得想呕，好厌恶。咁从此之后呢，他就没吃饭了。咁另一个阿联酋一个工人都是，他说当我一吃饭的时候，我再觉得好像有一种很难闻的味道，他说奇怪了。咁之后那个工人到今天都没吃饭。咁大多数嘅人呢，戒嚟戒去呢，都食返或者食少啲啫。
1: 好，嗱，我而家返返去讲完澳门啦。我而家讲下，卒之你系几时嘅时候去返，真系达到你自己嗰、那个你自己嗰个呼召去到巴西做宣教士。
0: 好，咁我一直冇机会，我寻求好多机会都唔得。咁最后呢，我移民咗去美国。咁喺美國咧，雖然不斷尋求機會，後來都開始放棄啦，認為我亦都冇人識喺巴西，咁呢個可能我係搞錯咗啫。但我個心智一直好強嘅，向南美洲。咁當我啲細路仔出世長大，我一直喺度同佢哋講，我哋唔會留喺北美，我哋一定會向南美洲去。佢哋當時都唔知南美洲係咩，佢哋都係幾歲啊咁樣樣。咁有一日过咗几年，突然间有一个消息话有一个地方系喺中美洲嘅墨西哥嗰度需要宣教士，我第一时间报名。咁于是我就马上几个月之后踏上墨西哥嘅征途。
1: 哦，即系你嚟到北美之后，你仍然冇放弃，
0: 从来冇放弃，
1: 冇放弃中南美洲嘅呢一个咁样嘅呼召，
0: 仍然系以巴西为主，但系冇。办法去墨西哥都好啦，咁我就后来去咗墨西哥，但系都冇机会去巴西。
1: 系，咁你先去咗墨西哥先咯。哦，好啊，咁啊，听日我哋就讲墨西哥先啦。咁、
0: 啊啊、
1: 然后跟住先讲巴西，即系而家已经讲咗个结局，你卒之都去到巴西，但后来。

0: 时时误解，牧师唔知道喺社会工作几痛苦，系识讲大道理。
1: 全巴西人都认为最危险一个地区叫25街啦，我就开始第一间教会。好多人都劝我唔喺嗰度开，但我知道嗰个需要好大，好多中国人搏命为咗钱都宁愿奋身喺25街。咁我决定将教会开。
0: 试食下四位不一样嘅牧师传道人为你亲自下厨煮嘅清炒四季豆，可能你都有不一样嘅睇法。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清炒四季豆，
7: 清炒四季豆，
8: 清炒四季豆。
9: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还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即日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包括地震后爆炸位于加丁是加岛丁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名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折断，发现2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呼吁超过26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赛事门票的票尾即可享有包括餐饮八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能够享有扣减等优惠。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铺的生意额上升大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了5%至8%，声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不少外地的旅客离场之后会直接乘搭港铁前往中环等其他地区。他透露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是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4:00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到大约5:00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个男人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里面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是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大家有冇试过减肥呢样嘢？
3: 有啊，
4: 梗系有啦。
5: 家姐个悠悠大人，
2: 唔系妈悠悠，系悠悠大人。
3: 咩叫悠悠大人？
5: 即系咧，你减减下，系咯，跟住会瘦，跟住之后唔减嘅时候，突然间弹翻上去。
2: 你知唔知咩原因啊？我问下你。
4: 唔知点解咧？
2: 其实我哋即系我啲做运动嘅人都睇好多呢啲资料先。其实你个身体咧，如果你系攞一啲唔适合嘅减肥方法咧。你是很快脆令到自己去了很多磅，但是因为你那个 metabolism 啊，或者你入面那个 burn fat 那些东西其实不是协调的话呢，当你再翻回原本你那个习惯的时候呢，你所反弹那个危险性呢是一定会比以前高。即是说呢，如果我是140磅，我减到110磅，但我翻转头我做回我以前的东西，你可能去回160磅。蛋糕咗廿磅咁，咁呢个系正常嘅，因为好多专家咧系有证明到出嚟呢啲所谓叫做 YOYO diet。
3: 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咁样嘅 YOYO diet 系咪一个健康嘅 diet 咧？即系可能话我突然间要有个 function 去，我好需要好短时间里面减到我个磅，但系之后我肥翻唔紧要嘅。
2: 咁所以就系话人咧就好怪，人有即系好性急啊，好想快啲有效果。但系我哋知道其实瘦咧，其实瘦系咪健康咧？未必系噶。
3: 我覺得而家做緊一個健康
2: 就因為而家社會個認同就係話，咦你好瘦喎，你會覺得啊你讚緊我好靚。咁但係好多人都問我，即係我係不嬲做運動，一畢咗業就一路做運動都，其實個外形唔會有啲咩大出入嘅。但係佢哋好多時候，就算阿 Jess 咧上次同我做節目啊，阿 Jess 都同我講，嘿唔好問你啊，你唔食嘢嘅。咁我自己個眼突咗一大鑊，我心諗我唔食嘢。我食嘢同普通人一样嘅啫，但系其实一个人健康嚟瘦咧，你一定要认知到就系话，你有一个健康嘅饮食习惯，同埋有一个平衡嘅运动计划。
5: 我觉得咧，瘦嘅人咧，其实食嘢咧，多数都好慢噶。
3: 系啊，
2: 你未见过狼吞虎咽啊
5: 嘅瘦人
2: 有好多。
5: 你话你啊？
2: 我唔算瘦，但系我都见到，我唔觉得自己瘦，我觉得自己中即系 fit 啊，所谓西人讲话是 fit 嗰类，但是呢其实瘦人食快又有，食慢又有。
3: 我嗱，你大家睇啦，真系我其实都几瘦咯。
2: Monica 瘦 ，Monica 瘦。
3: 系咁，但系我食嘢系真系好慢噶，即系人哋食完两三碗饭咧，我先食。
5: 今日咧，我同事出去食 lunch 喎，咁佢系一个非常之健硕嘅人啦。咁跟住咧，哇，我都未食过沙律，
2: 佢已经
5: 成碟三文治食晒啦。
2: 反而我觉得，如果系比较上大 size 嘅人，佢食嘢系快好多，因为佢食好多啊嘛。你又
3: 其实系因为佢需要多，所以佢就食得快咁。
2: 你哋会有听过啊？一个人个体重大咧，或者个身形大咧，其实你系不嬲都养咗你入边嗰条肠
3: 肥啲啦，
2: 系大啲，
3: 食大咗啊嘛。
2: 所以
3: 点
2: 解而家啲人话减肥咧？有啲话将个细咗个胃咧改细，咁咪迎合翻嗰个食量咯。
3: 其实有啲系超重有病，超重400几500磅甚至成1000磅嗰啲咧，佢哋做手术都系帮佢切咗个胃咯。
2: 你哋试过有冇暴饮暴食啊？有冇？
3: 我冇试过。
5: 我唔觉得我啲叫暴饮暴食。
2: 你系正常食法，
3: 我系正常嘅暴饮暴食。
2: 正常食法嚟嘅啫，都系咁样食噶啦。
5: 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我同啲朋友出去食饭咧。佢哋咧唔係食得慢啊，喺度絕飯啊！有見過人絕飯啊？
2: 細路仔，
5: 即係咧，即係你可唔可以吞啊，大佬咁樣？
3: 我真係含住喺個口度。
5: 係啊，
3: 我細個係咁噶，
5: 唔怪之咁瘦啦。
3: 我媽成日都話我做乜含住啖飯唔吞啫？
5: 我媽應該教我絕飯啊嘛。
2: 你話好味啊？你話你同你媽咪講，你話你煮啲嘢實在太好食啦，所以我一次過食曬佢。
5: 但我覺得好核突嘅，其實唔吞咧，佢成日含住拋嘢咯。我見到我好多 friend 都係咁，
2: 其實咧，你
5: 即係唔食飯好似好靚咁食飯就
2: 講啦。你話啊，嗰啖飯唔吞啦，咁亦都有時有啲朋友咧，成堆喺度咧，佢哋未吞飯咧，就開始同你講嘢咧。

0: 我先去搵。
1: 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其实我喺今日翻工嘅时候发现嘅，好多人咧而家都有一个问题就系黐肥啦，成日都话要减肥啊咁。但系其实咧，我会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嘅人咧系咁容易肥咧，尤其是细路仔咧，系因为佢哋好容易就可以喺身边好容易就搵到啲junk food 啊，啲零食啊、薯片啊，即系周围都有
2: 的。我公司咧直情咧系有个 snack 嘅柜，
0: 系免费噶。
2: 系啊，公司负责俾钱买。你肚饿就过嚟食，即系
1: 你摸我讲下 snack 啊，连咖啡、奶茶都系啲 cream 啊，嗰啲几肥啊，啲糖咧，
0: 哇，
1: 几犀利啊！
0: 知啦，好在我唔系喺啲大公司做嘢啫，
2: 要辞工啊，要减肥啊！
0: 如果唔系咧，呢个问咁唔蚀底嘅嘢，
1: 老细我要减肥，唔好意思，我唔可以作为你后路啦，等我瘦翻靓嘅时候再嚟。
0: 你觉唔觉得咧？我哋细个咧，即系饮一啲纸包嘅饮品啦，或者饮汽水咧，系一个奖励嚟噶。但系咧，而家每一个家庭咧，闲闲地咧，可能有几廿箱咧。嘅飲品喺度喎。
1: 嗱，講開細個咧，大家唔係飲過肥仔水啊？
2: 咩嚟㗎？
1: 肥仔水
0: 乜？
2: 仲飲做得了？
0: 我諗阿 Jess 唔好飲肥仔水。
1: 唔係，哇！我細個
0: 佢會去找舉啊！
1: 我細個係日日要飲，唔知一湯羹定幾多嘅肥仔水。
2: 係咩嚟㗎？係咩嚟㗎？
1: 其實我諗係啲營養水嚟㗎咋，係一樽
0: 透明㗎，
1: 一個手掌咁大樽玻璃樽，有個 BB 肥嘟嘟嘅 BB 喺個玻璃樽上面嘅。
0: 我記得係。係
1: 啊，咁就我媽就一定要食飯前就要呃我食一羹肥仔水咯。而家邊有人食肥仔水㗎？
0: 而家食瘦仔水啊。
1: 係咯，我覺得係因為而家年代即係整嘢食嗰個方法，或者好容易就可以揾到好多嘢食，變咗啲人咧就。黐肥嗰個情況係嚴重啲，
0: 同埋另外一樣嘢，嗱，你頭先我問你哋咧，有冇話暴飲暴食？你哋話冇啦。就算我一個咁健康、做咁多運動嘅人咧，如果你問我有冇暴飲暴食，我可以話俾你知，有時係咁樣樣，因為有時工作壓力大啦，時間耐咧，我都好多時話啊，我做咗成日嘢啦，我翻到夜晚嗰餐咧，我一定要食餐好嘅。
1: 嗯，
0: 咁食餐好咧，喺度嘆下咧，食完呢样又食嗰样，食完嗰样又食嗰样咧，你无形间咧你就多咗，只系就好彩就话我唔系日日咁样样嘅啫，即系如果日日系咁攰嘅话咧，所以你见到啲生意嘅男人咧，你做生意嘅男人咧，通常咧佢个体胖系快啲，
2: 即系成唔成功同佢体重系正比，
0: 其实都会有几大影响啊，应酬啦、压力啦，或者你觉得厌世啦，厌世啲人都会狂食嘢噶。
1: 我就啱啱相反嘅，我当一个人唔开心有压力嘅时候咧，我系一啲嘢都食唔落噶，我可以试过两日唔食嘢噶。
2: 但系 Monica， 你话好肚饿嗰人都系食两啖就话饱啦。
0: 你其实阿 Monica 啊大个口吸两啖风就话饱啦今日咁啊。
1: 我讲开呢一个嘅暴饮暴食啦，其实有另一个相反，我觉得而家时下年轻人，特别系女性一个好 common 一个严重嘅病态就系厌食啊！大家有冇识得一啲人系厌食噶？
0: 我冇，
1: 我有我自己。
0: 我觉得我识好多唔系厌食嘅人，我识好多为食嘅人啊！
2: 厌食啊，冇啊，多数嗰啲都唔系我朋友。
1: 但系我知道陪你出去食嘢，
0: 但系咧我知道有啲人咧系。食得好犀利之后呢返去食泻药我就食。
1: 即係驚自己会吸收咗。
2: 哎呀我表姐都会㗎佢成日出去食。
0: 因为市面上好多茶包係有啲輕泻作用呢你会觉得食得好开心因为返到去嗰日呢你全部都射晒出嚟啦你觉得啊我都冇肥到啦咁样。
1: 係呀其实呢有啲香港其实我嗰时喺香港都即係做过研唔係做研究嘅即係问过食嗰啲香港而家排咪好兴食嗰啲减肥药嘅一粒粒啲一粒粒嗰啲而家系咪都有啊
0: 而家都
1: 其实嗰啲系帮你屙嘅咋喎。
2: 我呢见到有我以前我中学嘅时候呢有个朋友系咁样佢生活成面都系暗疮㗎喎。咁但系瘦完之后有暗疮咁点算？
1: 佢帮你射出嚟，唔系应该排毒嘅咩？点解有暗疮？
2: 因为我
1: 唔
2: 系佢啲荷尔蒙。
0: 其实佢射咧个意思即系话好嘅又射，唔好嘅又射。嗱，我俾个例子俾你啦。其实我以前嚟讲咧，可能我嗰日食咗啲好大嘅补飞，或者嗰几日咧去洗手间唔系觉得咁畅通咧，我都会久唔久喺个茶包嗰度，即系攞一个咁嘅茶包，就系谂住啊，我好似一个清洁咁样样去将入边啲嘢。
1: 节目完咗之后，可唔可以介绍边只茶包？
0: 咁但系咧，我收尾咧发现有一样嘢咧，我收尾发现有一样嘢咧。

0: 我同一个年轻嘅女嘅家庭医生倾偈，系朋友嚟嘅。
1: 系，
0: 咁佢就同我讲深入啲，其实嗰一啲入边有啲咩咧？佢解释完俾我之后咧，佢话如果你系久唔久用，或者系时时用呢一啲咁嘅茶包啦、药物咧，你系将你入边嗰个系统咧兜乱咗。咁即系话咧，
1: 唔健康嘅。
0: 大家例时嚟讲咧，你会听过咩叫失禁咧？咁我听完呢样嘢之后，突然之间打个震啦，就系、是、话，咦系、哦，既然你系想去射啊嘛，射咗嘅话，你将你入边个系统系搞弯咗嘅话，咁将来你年纪大或者将来你好后生嘅时候，开始有任何失禁，咁你情愿失禁好啊，还是你情愿瘦好咧？我情愿健健康康算咯。我可以食个苹果。
1: 我觉得减肥咧，应该要健康咁去减肥先系正常嘅，即系唔可以夹硬嚟逼自己一个身体未 ready 嘅情况之下，就要去减一个自己好似外表要靓。
0: 阿 Jess 头先话 Yo Yo Diet， 阿 Jess 试过几多个啊？
2: 一个
0: Yo 咗一个就
2: Yo 咗一个
0: ，Yo 咗一个就
3: 仲未 Yo 翻单。
0: 哇，真系 Yo 名啊！
3: 同埋咧，我见好多人咧减肥咧，我觉得嗰啲人唔系好合逻辑。放假啦，去旅行啦，即系谂住咁样咧，就自己多啲时间，咁就开始减肥啦。但系多数放完假之后，嗰啲人仲肥。
0: 其实唔得噶，其实放假之前咧，应该系减咗几磅先放假，因为通常放假咧就会增肥。
1: 讲开减肥咧，其实我觉得减肥有一部分嘅人咧，惯咗减肥咧，系减到自己系患咗厌食症都唔知噶。
0: 有噶，
1: 有啲人咧系做运动做到咧，觉得自己嗰一日。磅完之后唔瘦一磅咧，就觉得唔成功啊！嗰日，
3: 但其实唔健康嘅，一个礼拜其实应该净系可以瘦两磅嘅啫。即系
0: 但系市面上你睇到杂志啊，睇到美容院啊，所有嘅药房啊，所推广嘅嘢就系话我哋保证你一个礼拜五至七磅，个个都系咁噶。
1: 一个礼拜五至七磅，
0: 个个都系咁噶。嗱，我讲个我讲个真人例子俾你啊。我虽然系唔系太肥啦，即系为之 fit 啦。我过去十年里面，我都参加咗两个嘅减肥计划，一个咧就系、是、西人嘅，好出名嘅，计分制嗰个 W，
1: 系啊系啊系，我知道你讲边个，
3: 得唔得咧嗰个？
0: 嗰个得嘅，嗰个咧，我仲有张证书咧，就系、是、
1: 啊 Jessica 唔系 Jessica，
0: 系 Jackie，
1: 系 Jackie， 阿 Jackie， 我想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佢？佢嗰个疗程系点？
0: 其实咧，呢、這个西人嗰个减肥方法咧，
3: 等阵食先，先
1: 慢慢嚟，慢慢嚟，
0: 系已经通行咗好多年噶啦，系坚料嚟嘅。
3: 好，你开始讲。
0: 因为点解咧？其实佢系计分方法，佢系将你个脑咧俾一个知识俾你知道边一睇一啲嘅食物嘅标签啦。每一个礼拜咧，佢系会去度你个体重啦。同埋問過你食咗啲乜嘢啊？有啲咩好嘅嘢你介紹出嚟？有啲咩即係一個 group study 啊？你每個禮拜咧，你都好似戒毒咁嘅喎。去到啦，咁咧佢個人咧就會問，請問過去一個禮拜邊個減咗？
3: 成班人啊，
0: 係十個
1: 以上。哦，即係你唔減咧，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唔好意思
0: 啦。唔係，咁我唔減嘅話，我咪唔出聲咯，因為。讲真，喺我哋啲磅数嚟讲咧，我哋唔系话170磅、180磅，根本你喺个好标准嘅磅数咧，你再话减十磅咧，其实都会俾人打噶喺嗰度。咁我好多时都好惊入到去，其实我好多时入到去我都好惊俾人打，因为佢哋个个都高头大马咧，咁我行入去话我想十磅啦，咁我好多时都惊俾人一脚撑出去嘅，咁所以我就。匿埋个角落度听佢哋讲，
3: 咁佢哋系咪啲特别嘅嘢食
0: 嘅？唔系，其实咧佢哋好健康啊！真系你由一个唔识点样去睇标签啦，同埋你个生活嗰个形式咧，佢会教你点样食嘢方法，拣啲乜嘢嘢，同埋咧佢有规律咁样样记低你嗰个过程吓、啊。其实佢呢个咧反为咧，我系即系你话 Jenny，
1: 你话
0: 反为 Jenny 嗰个冇咁好。
3: 阿 Jenny
0: 嗰个咧，我都去探讨过，咁我都系一个比较上有做功课嘅人去研究嘅。就另外嗰个 W 字头嗰个咧，佢个教育程度高，鼓励程度高，
1: 即系令到你学识点样一个健康嘅生活。
0: 你喺离开咗佢个 program 之后咧，你跟翻住嗰个形式去生活咧，你系唔会弹翻转头。
4: 温室效应，有希望上电台，有信，有望。

0: 有爱。
1: 在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欢声。
1: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地震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熊本县有超过9800人避难，全县大约37000户停电。首相高市祖苗话，正系全力恢复当地嘅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协助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强调正系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两人被发现嗰阵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人下落不明。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死。九州新干线今日全线停驶，熊本市路面电车减速行驶，渡轮服务暂停。熊本县亚速机场的跑道一度要封闭检查，国内线有10多班航班取消。有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前往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两个旅行团，一共52人，分别由香港以及澳门出发前往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迎创下历嚟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而抹杀港队的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就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是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话，过去7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的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的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和武器的储备库。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在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0: 系电影大亨。
1: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2: 《阿狗》
1: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2: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1: OK，
2: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1: 最佳电影啊，
2: 最佳
1: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2: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2: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2: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2: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2: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2: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 即系
2: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2: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2: 係咩？
1: 係
2: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2: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Tang 都係啊
2: ，The Tang 係啊，
1: 咁咪咯。
2: 但呢出好啲，
1: 好多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
2: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ang 我都
2: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亞灣嗰時啦，八零啊，
2: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2: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2: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2: 個吹打你講先，我
1: 唔係死啊！我冇唔係 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㗎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2: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2: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吹打噶。
1: 唔
2: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2: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候，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2: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是、講嗰啲戲啊！
2: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2: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2: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2: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2: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2: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2: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2: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

0: 我唔明
1: 嘅时候，翻墙礼嗰阵
0: 时，我唔记得佢有讲呢句，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戏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呢、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系咯，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0: 即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
0: 然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 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

0: 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诶、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拉凳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
1: 系
0: 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嘅，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喎，真系选得好喎，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
0: 系
1: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噶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
2: 唔記得咗近時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两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的内部搜寻。商场四周围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个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买嘢，现时留有余悸。据现时屋企停电，要前往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地震仲得人惊。地震亦都干扰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亦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前往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士。由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亦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不跟团到九州，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两个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就话，原定今个礼拜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嘅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抹杀港队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的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团队研发出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

0: 据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圣灵从来不讲一些同圣经相违背的说话，从来都不会。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牧师讲授圣经的信息。想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一定要同对方经常有双向的交流。在同神的关系里面，这个原则一样是适用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单向的形式来建立同神的关系。我们习惯匆匆忙忙地祈祷，交低很多祷告的事项，期待神逐一为我们成就。只是神不单只希望我们向祂祈求，神同时希望我们花时间同祂独处，让祂更多地将祂的心意显示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思想到神怎样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请你留心收听。
2: 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去学习怎样去聆听神。学习去聆听神，远比学习怎样去同神交谈来得更重要。事实上，学习向神讲说话是很容易的，很快就能够学识。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神，有时候却是真是不容易。相信今日好多人都宁愿做讲的人，而不太愿意去做听的人，因为听的人需要更大的耐性和智慧，亦要有更好的集中力，才可以听得完对方所讲的说话，明白他们所要表达的。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学习去聆听神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先想一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决定是我们要去做的，又有好多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有家庭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子女方面的、工作方面的都有需要。如果我们不懂得怎样去聆听神，我们就会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和愚蠢的决定。不单只是愚蠢，而且还需要为此去付上极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你懂得怎样去聆听神，你将会从神那里获得智慧， 而你嘅

决定亦可以正确，你的人生将会活得更开心。所以今日我哋要嚟思想神点样乐意向人讲说话，而我哋嘅责任就系要学识去聆听神。我哋嚟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经文咁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节那里说，神既然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意思就是说要以色列人回想过去，看一看他们昔日的历史，就知道神曾经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透过先知来到向人讲说话。神向某一撮人讲说话，然后透过他们去传递这些信息，目的是要全以色列会众都明白和听得见。很明显，在旧约时代，神和人的关系只是单向的。神要向人讲说话的时候，他就挑选一些合用的先知，将信息话给他们听，然后吩咐他们将这些信息传达开去，交到以色列群众。希伯来书话俾我哋听，神喺古时系藉住众先知去向佢嘅百姓讲说话。神必须要选出某啲人，占据佢哋嘅心思，将信息放喺佢哋嘅思想之中，并且掌管佢哋嘅舌头，命令佢哋讲出要讲嘅说话。旧约神嘅众先知并唔系一啲普通嘅人。虽然他们亦好像一般人这样生活作息，但是其实他们是被神所控制住，因为神要藉着他们去传讲信息，这个和我们今日的方式好不相同。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话：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讲到圣灵的感动，就是神控制和管束人的时刻，人只有在圣灵的管束和感动之下，才可以讲出神的话。不理先知是用口讲，亦或是用文字写出来，他们都必须要先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拣选，才可以为神做这些的事情。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一章的一到第二节，经文这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在古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神藉着众先知将他的心意传给人。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神就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去晓谕世人。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他是最能够表达神的心意的。而圣经是神最后的启示，是神透过圣灵默示人写成的。圣经为自己做介绍的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到底什么是默示呢？默示就是神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为要透过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去传达他的心意。至于光照，就是当我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面所作的功，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说话，

光照我哋。当我哋读到某一节经文嘅时候，突然之间茅塞顿开，心里面好似有神嘅声音喺度向我哋讲说话咁样。呢一个就系圣灵嘅光照，同样系神嘅工作。我哋都希望获得圣灵嘅光照，但系我哋需要俾圣灵时间，并且我哋需要对圣经有渴慕嘅心。如果我哋根本唔去接触圣经，圣灵又点样有机会光照我哋呢？我哋如果要同其他人分享一啲事情，首先我哋所分享嘅必然系自己经历过嘅。如果我哋要明白真理，我哋必须要让圣灵先透过圣经喺我哋心里面作工，开通我哋嘅思想，叫我哋从心里面领会。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我哋听，神喺呢一个嘅末世，其实就系耶稣嘅时代，藉着佢嘅儿子嚟到向我哋讲说话。直到今日，神依然透过耶稣嚟向我哋讲说话。因为耶稣留低咗整本圣经，佢将所有要启示嘅话都写咗喺圣经里面。我哋如果要明白神嘅心意，要认识神，圣经就系我哋嘅依据。到咗21世纪嘅今日，虽然距离耶稣在世嘅时候已经超过2000几年，但系奇妙嘅系，神依然藉着圣经嘅话嚟到去指引人，嚟到去教导人，嚟到去安慰人，嚟到向人发出挑战。圣经唔单止宜古，亦都宜今，系放诸四海皆准嘅，冇时间同埋冇空间嘅限制。圣经话俾我哋听，除咗神呢一位天父之外，喺地上仲有一个圣经称之为世界之神嘅，佢就系撒旦魔鬼。哥林多后书4:3-4嗰度话，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在这里保罗清楚地话给我们听，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弄瞎人的心眼，叫人睇唔见真理。同样，撒旦亦可以蒙蔽人嘅耳朵，叫人听唔见神嘅声音，或者系听而不闻，忽略咗神重要嘅真道。诗篇115:4-8有非常贴切嘅描述，讲到嗰啲唔能够讲、唔能够听嘅偶像。经文话：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出声。做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试想一想，如果你所信所侍奉的神是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不能言、不能听、不能看、不能摸、不能闻、不能走，乜嘢都唔能够做，这个到底系点样嘅一个宗教呢？或者你会辩驳话，我点会信奉咁样嘅一个神呢？且慢，让我哋嚟细心嘅思想，你今日所信嘅神系唔系用金、银、木、石等等嘅材料嚟造成嘅呢？你所信嘅神有冇向你讲说话呢？有冇触动过你嘅心灵呢？佢有冇聆听过你嘅声音？有冇听你嘅申诉呢？如果由人用世间嘅物料所造成嘅，佢又点能够听得到你讲说话，同埋向你讲说话呢？今日我哋所信奉嘅耶和华神，佢系透过圣经嚟向我哋讲说话。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其实就是神向人讲的说话。这一位神是慈爱的、圣洁的、公义的、体恤人的、怜悯人的，他关心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他乐意垂听，亦都乐意指示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他明白人的感受需要，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

呢位神差耶稣嚟到世上，为要拯救我哋。后嚟又差圣灵嚟住喺相信耶稣嘅人嘅生命之中，一生同我哋同在。弟兄姊妹，你认唔认识你所信嘅神呢？你认识佢又有几深呢？今日环绕住我哋四周围嘅，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声音，有嚟自教会嘅声音，亦有嚟自世俗嘅声音、社会嘅声音、电视嘅声音、各种各样嘅宗教嘅声音。喺周围一片嘈杂嘅声音之中，我哋必须要问自己，到底呢啲声音嘅性质系乜嘢呢？千祈唔好染上世俗嘅风气，去沉迷占卜同埋术士等等嘅说话，以为自己听得到神嘅声音。我哋可以仔细分析每一个声音嘅来源，睇一睇佢哋到底嚟自何方。我可以大胆嘅话，任何嘅说话如果抵触圣经，同神嘅意旨相反嘅，都系嚟自撒旦嘅，或者系由撒旦所操控嘅。总之，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所有我哋所听见嘅声音同埋信息，都必须要攞去到圣经面前嚟到去测试，以至可以辨明真假。另一样我要指出嘅，就系神冇喺圣经以外再加上啲乜嘢啦。所以当有人对你话呢一个系神话俾我听嘅，我哋就要非常嘅小心。如果对方以为自己而家所领受嘅系从神而嚟嘅新嘅启示，是在圣经以外再加上的，我们就要拒绝，因为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一或新约部分都不会再加添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千万不要受人迷惑。今日有些人企图自己创作圣经，将人的意思写成是圣经，还说这些是神在这个时代给他的新启示，是适合这个世代的人的。他们言之凿凿，很容易迷惑人，以为神有新的教训给我们这一代的人，以为圣经已经过时，所以神为了现在的人有新的教导。其实神的话绝对不会过时，亦都不会改变，我们必须要持守圣经的真理，用它去拒绝一切不合圣经的道理。如果要站稳真道，我们就必须要先明白和认识真道。我们要将任何所听见的道理拿来和圣经作一个比较，那我们自然必须要熟读圣经，明白圣经的教义，这样才能够懂得分辨真假，到底对方所讲的是不是和圣经真理相吻合，亦或是和圣经背道而驰呢？到底圣经讲咗啲乜嘢呢？我哋经常都需要问呢一个嘅问题，圣经点样讲到咁样嘅处境呢？有乜嘢原则可以应用呢？神要透过圣经向我哋讲啲乜嘢说话呢？神渴望向我哋讲说话，最少有四个原因。首先係因为神爱我哋。神爱我哋远超过我哋爱佢。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渴望我们去认识祂，和祂建立关系。神渴望我们和祂有一个双向的关系，明白祂的心思。要建立起双向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和神有交谈。我们不单止向神倾诉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亦要聆听神向我们所讲的一切说话。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的第二个原因，是祂要给我们指引。我们同旧约同新约的信徒一样需要人生的指引。世世代代以来，属神的儿女领袖都渴望获得神的指引，好让我们的一生不会行错，不会走冤枉的路。今日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无论是工作、是前途、是财政、是家庭、是子女、是个人生活、是教会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有智慧，都需要神的指引。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

0: 等嘅迫切需要神嘅安慰、神嘅鼓励同埋神嘅确据。虽然我哋今日所面对嘅困难、性质或者同圣经嘅时代唔一样，但系每一个时代嘅人都有唔同嘅困境。我哋今日所面对嘅，昔日嘅人早就面对过啦。神昔日点样恩待引领佢嘅百姓同埋信徒，佢今日一样要恩待引领我哋，要俾我哋喺患难之中嘅安慰同埋帮助。第四个神渴望向我哋讲说话嘅原因，系因为神渴望我哋认识佢。呢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神渴望我哋更加多嘅明白同埋认识佢，唔系因为其他人咁样讲，我对神就有咁样嘅认识，唔系咁样。神渴望我哋能够个别寻求认识佢，每日更多认识佢，因为即使我哋穷一生嘅精力，亦冇办法完完全全嘅认识神。所以每日花时间同神独处、亲近神系必须要有嘅。唯有咁样，我哋先至能够更深入嘅认识神，明白神嘅心意同埋作为。神渴望我哋知道佢系耶和华神，认识佢差耶稣基督嚟为我哋成就救恩。好多奇妙嘅事情，好多佢嘅属性，神都渴望我哋能够一一嘅明白。上面我哋提过啦，撒旦系弄瞎人心眼嘅，佢叫人睇唔见神嘅美丽，或者叫人忙于世俗而冇时间去接触神，冇时间去亲近神。有啲基督徒天真嘅以为，一旦我哋信咗耶稣，就自自然然会认识神。其实唔系嘅。这个就系点解有啲人做咗好多年嘅基督徒，对神依然一无所知，根本唔认识所信嘅神到底系点样嘅。这个系因为佢哋冇追求，冇对神产生渴慕嘅心。哥林多前书13:12嗰度话，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神渴望我们多些认识他，因为他知道我们认识神越多，我们就会爱神越多，生命亦会更加好似神一样。我们越爱神，就越渴慕侍奉神，亦越能够将神嘅能力释放出嚟。问题系我哋想认识神有几多呢？一个乐意花时间同神独处嘅人，必然系会认识神更多。当佢专注喺神身上嘅时候，神亦都乐意专注喺佢身上。这个就系一个双向关系嘅建立同埋发展啦。耶稣在约翰福音16:8-13解释到圣灵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经文这样讲，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得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 神乐意向我哋讲说话，呢个系我哋知道嘅。但系我哋愿意点样去回应呢？我哋系咪愿意留心聆听，学习去细听呢？我哋要为此付上时间。而神向我哋所讲嘅说话，有时候亦都唔系我哋鍾意听嘅，唔系迎合我哋嘅人性嘅。只系我哋要知道，神嘅指示对我哋系必定。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2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的内部搜寻。商场四周围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个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买嘢，现时留有余悸。据现时屋企停电，要前往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地震仲得人惊。地震亦都干扰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亦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前往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士。

0: 有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喺熊本嘅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嘅旅行团亦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喺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唔跟团到九州，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两个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就话，原定今个礼拜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嘅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喺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仍然创下历嚟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唔好因为输一分抹杀港队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喺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嘅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团队研发出一系列嘅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嘅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

0: 工。
1: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日是为了听日而生活的话，那听日的听日又是为了几时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十年前的地震仲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接田烟通的日本制子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又在当地治疗或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

0: 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生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3: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5: 讲起服务呢，我初的时候成日听到那个服务行业呢，我初不是很喜欢这个服务行业的。我想到它一些不好的
6: 东西。想
5: 衰东西。是啊，我想衰东西的。但后来才发觉啊，不是的，譬如说你在你做侍应啊，呢个系服务行业啦，甚至系你做社会工作都系一个服务行业啦。
6: 旅游嗰啲，
5: 旅游又系服务行业，
6: 餐饮啦吓。
5: 咁、即系呢个服务有冇一啲好啲嘅翻译咧吓？不过即系服务应该系最好嘅，
6: 应该都系啊。暂时未谂到，谂到话你知。
5: 唔好嘅咧就系谂到其他嗰啲最唔好噶啦。另外再唔系几好咧，即系服务行业我都觉得系侍应啊。at your service， 即是服侍人的。咁譬如諗啊，护士啦，即中国人呢就係、有样嘢唔好呢，就话服务行业呢係如果你係有教有受过教育嘅人呢，你係唔应该做服务行业。
6: 好似次等一啲。
5: 係啦，次等一啲嘅。其实讲开律师都係服务行业嚟。
6: 其实好多
5: 医生都係服务行业。
6: 其实空姐都係，几多人鍾意做空中小姐。
5: 空姐就係唔好囉。譬如话有啲人，我个女受过高深教育，就一定唔会做空姐啦，一定唔会做女侍应啦。护士好多人都嫌㗎喎。一个比较 污糟邋遢啲嘅服務行業，你要同病人查詢。

0: 伤口啊，你要同病人倒谈判添噶噃，即系我个女咁矜贵吓，做咩要做服务行业？但你谂落，医生、律师
1: 全部都系服务人群，
0: 其实都系服务行业。就算我哋而家播音都系服务行业，你都系为人民服务啫嘛。嗱，警察都系服务行业，消防员其实都讲落。其实都是的，
1: 嗯，其实好多啊，大部分都是，如果这样
0: 讲，如果你说社会服务，很多是义工，其实都是一
1: 个
0: 做服务行业，
1: 义工一定是，
0: 这个服务是没钱收，
1: 不过没钱收，是啦，社会服务，
0: 那你看怎么看这个服务行业呢，或者服务这样东
1: 西？其实我觉得第一呢，我就即係好欣赏有服侍人嘅心态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喺服务行业里面嘅工作嘅人，佢真係有一个服侍人嘅心态呢，都係值得我欣赏同埋即係支持嘅。但係当然有啲人就只係为一份工作啦。咁但係我又觉得如果你真係投身服务行业嘅时候，你冇嗰种嘅热诚，冇嗰種投入咧，其實係唔做得長嘅。
0: 嗱、
1: 譬如話
0: 誒，猛震
1: 係啊，即係唔好講到護士咁嚴重啦。譬如你旅遊業嚇、啊，即係旅遊業啲導遊，其實係一件非常艱苦嘅工作嚟。有時我因為我自己都中意旅行，咁有時都忽發奇想話啊，即係如果我唔使做我而家嘅嘢，我會唔會想做一個導遊咧？咁
0: 我都諗過，我好中意。係
1: 啊，但係諗諗下，我覺得嗱，我又中意咧，但係我又中意將我自己遊歷過嘅嘢同人哋分享。我又中意認識一啲新嘅人，中意帶佢哋周圍去睇名勝、講解名勝、食嘢。大家諗到除此以外，其實係包括要照顧佢哋好多嘅需要嘅喎，因為帶團其實係好唔簡單嘅事嘅。你除咗有好多責任之外咧，其實即係你會有好多牢騷會聽啦，好多投訴啦。同埋有啲導遊真係好慘嘅，尤其是香港嗰啲咧冇正薪噶嘛，係靠嗰份 tips 噶嘛。我記得嗰陣時
0: 佢成日俾人投訴喎。
1: 而家就係、是，但我哋當年咧嗰啲導遊咧，真係佢真係當你班係米飯班主，一去到要差唔多收 tips 嗰陣咧，差唔多係半刻。咁样讲好多说话，
0: 跟住已经浑身解数又唱歌
1: 去氹你
0: 又讲笑话，
1: 直情讲到出口，佢系靠你嘅 tips 去养仔养妻活儿嘅咁。即系譬如去到呢一啲层面，我又觉得，唉，我点样做咧？即系嗰个唔系我嚟。
0: 同埋 Peggy， 而家有一样咧，人真系变得好好差劲，就系话咧喺服务嘅人咧，佢觉得我俾咗钱你，你服务得我唔舒服咧，我就投诉你，甚至打你闹你，你是应该，因为我俾咗钱你嘛，我买你呢个服务啊。你想下嗰啲商场里面嗰啲服务台柜台嗰啲小姐，我哋个个都话好声去问啦。有时佢唔觉意讲咗，譬如喺六楼，喺七楼，原来喺七楼嘅，嗰啲人可以噔噔声由七楼落嚟闹佢。你话我听，点解话六楼啊？嘥咗我啲脚力。哎呀，对唔住，对唔住啊！你明明话七楼嘅，唔系啊，我头先讲六楼。哎呀，我真系见到佢哋，系嘅。咁仲要跟住问你嘅经理系边个？我要投诉佢嘅经理度。好似嗰啲旅游嗰啲即系嗰啲旅游服务嗰啲人咧，导游。哇，我见到而家嗰啲人，你俾得佢嗰啲啲咁多嘅 tips， 你投诉去旅游局又要除佢嘅牌。我心里边觉得，你是乜嘢啊？你是皇帝啊？佢唔系你个妹仔嚟噶。
1: 系啊，即系我谂呢个系商业社会做出嚟嘅，即系错误嘅现象咯。譬如成日标榜顾客永远是对的，
0: 系啦。
1: 咁即系其实顾客点会永远是对的啫？即系大家都有大家嘅尊严，
0: 系咯。
1: 系啊，咁当然服务行业即系譬如话令人有宾至如归嘅感觉，呢一个系好。譬如等于我请阿 Debra 你嚟我屋企食饭，我都会好好地招呼你啦。呢个系一个作为一个人好基本要表现。咁用之于商业社会，譬如你话我系做餐饮业嘅，我系做其他嘅服务性行业嘅，咁我要服务得呢一个顾客系称心悦意，呢个系守则。但系唔可以话啊，你系顾客，你系俾钱我嘅时候，你就系大晒，
0: 系啦，
1: 你就系要唔尊重我。
0: 亦都好多人就话我系为咗一份工钱嘅啫，如果唔系我都唔做呢行啊。一见到咁样嘅人咧，我唔请噶，因为我觉得服务行业里边你要好 enjoy 嗰、那个。同埋我自己覺得，譬如我都做咗好多服務行業嘅嘢，我已經係唔會再嬲嗰啲投訴我嘅人，或者嗰啲唔欣賞我提供服務嘅人。因為嗰啲人你永遠唔能夠滿足到佢哋。如果你睇呢啲人

0: 咧，你就激死為止，你就唔會再做嘅。我而家係盡可能去欣賞一啲係欣賞我嘅人，
1: 嗯，
0: 甚至譬如我而家要享受一啲服務行業，譬如話我去大陸，好多人就話大陸裏邊嗰啲酒店嗰啲服務差到不得了嘅。你寫幾多封投訴信係冇用。我後來就轉咗一個原則，就係話，如果我嗰次入嗰間酒店裏邊有一個服務員係做得好好嘅，
1: 讚佢，
0: 或者看 lift 嗰個人每日就話佢記得我姓乜嘢嘅，麥小姐啊，又出街啦，咪即刻臨臨聲同我開道門啊嘛，啊今日開心嘅一日啦，你又，我就即刻寫低佢嘅名，我就會稱讚呢班人，
1: 讚揚係啊，
0: 因為我覺得喺服務行業裏邊投訴多到不得了，稱讚係冇，我好驚有一日。连呢一个肯做呢啲咁样小事令人开心小事嘅人都话，个个都系咁样啦，我何必要做呢啲咁样令人开心嘅嘢？我唔想连最后一个都冇埋，所以我系特别称赞佢。咁我后来我听到话咧，系原来你嘅称谢信咧，佢储埋好多封咧，佢有位有啲人咧就有半日假嘅，
1: 系啊系啊，
0: 有啲人可能有年终奖金嘅，
1: 好紧要。
0: 不如写多啲呢啲，唔好再写投诉信。我觉得投诉信
1: 都
0: 冇
1: 用啊，嗰班人都唔会理你嘅投诉。
0: 我系写好多称谢信，甚至有时我离开咗之后咧，我会寄去俾佢哋，同埋我要亲自交俾个经理，话俾个经理听。口讲添啊，你知唔知边个房间你哋边个嘅嗰个服务嗰个人员
1: 好
0: 啊，令我有宾至如归嘅感觉。你会见到嗰个人好开心噶，以后你咪多个朋友咯。
1: 系啊，
0: 麦小姐又嚟住啦。佢又會買幾個生果俾我啊，咁樣。
1: 哇，咁犀利！我去住酒店，即係出門喺酒店咧，我都就未試過真係，因為唔係住咁長時間啦，好多時都，但我就會好留意咧，同我執房嗰、那個即係負責嗰、那個。housekeeping 咧系咪即系细心同埋打理得我间房好？咁我真系试过咧，如果佢真系打理得好咧，我就真系会写张短信留喺台面，就摆贴士咁咯。
0: 酒店都有嘅，
1: 系啊，
0: 酒店都有一啲 compliment
1: 系啊贴士，但我又会用贴士去反映咯。即系有啲咧系佢好乸西，真系好多嘢都冇同我即系添补翻咧，咁我就唔俾贴士，可能俾少啲。但如果佢真系做得很好咧，我就净写埋一个 thank you note， 即系多谢。
0: 不过你要留意啊，有时佢礼拜六、礼拜日咧系。
1: 转咗间系啊，
0: 即系你俾咗个礼拜六、礼拜日，
1: 咁啊系
0: 啊，
1: 但系有啲好聪明嘅，写咗自己个名噶，
0: 哦，
1: 系啊，有啲执房嗰啲，佢哋好叻噶，会即系会话即系欢迎你，或者佢有佢个名welcome 我系边一个咁样，
0: 咁变
1: 咗我嗰
0: 个
1: tips 咧，系
0: 啊，
1: 我就会写翻佢个名，就话多谢佢咁样样
0: 吓，咁就系佢会俾翻嗰个人，
1: 同埋出去。食嘢都係啦，餐廳即係有我哋就試過，譬如有一啲服務真係差到不得了嘅時候，我哋真係試過一毫子貼士都唔俾，因為嗰個除咗向經理反映我哋嘅不滿之外咧，其實個貼士都係另外一個反應。
0: 我喺加拿大我都試過有啲追出嚟，有啲直情問啊，點解冇貼士㗎？係咁，我試過有一次我話因為你服務唔好，
1: 係啊，
0: 因為你服務唔好，
1: 即係你膽敢問我就膽敢話俾你聽。
0: 同埋我另外我一試過係最近我搭飛機嘅時候咧。都有幾個地勤upgrade 咗我，咁當然大家都知道 upgrade 係應該嘅，即係譬如話佢爆咗，譬如話 economy class 爆咗，但我都覺得佢可以 upgrade 其他人，點解 upgrade 你呢？咁所以我都寫咗一封感謝信，即係多謝佢哋，即係多謝佢哋 upgrade 咗我。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世界呢、這個社會真係寧願稱讚多啲啦，
1: 係啊係啊，
0: 唔好投訴，因為我真係覺得投訴太多，
1: 呢個態度好好
0: 嚇。同埋嗰啲人，佢係盤劈嚟做，佢個服務係唔好，你投訴佢，佢都係繼續咁樣嘅啫。
1: 嗯，
0: 嚇，咁佢有我成日聽到好多服務行業話，俾多啲錢我咯，咁咪好啲咯。咁唔係噶嘛，你提供好啲嘅服務，咁我咪俾多啲錢你咯。嗰樣嘢係雞與雞蛋，
1: 係
0: 先有你嘅服務，你做得好嘅時候，我先至會俾多啲貼士你，我先會加你人工，係咯。
1: 咁另外一種好普遍就係即係義工嗰種咯，嗬，社會服務啦。
0: 我覺得係好多人都覺得話做咩咁蝕底啊？我不如瞓多一覺，即係好多人講，但係唔同噶。尤其是譬如話你多初嚟報到一個地方，譬如你新移民嘅時候，你可以話係有理由嘅去做義工啊。
1: 嗯、
0: 但我覺得你去做義工嘅時候咧，你會認識咗好多人。
1: 嗯
0: 介绍份工俾你个人，分分钟就系你做义工。

0: 嗰度識到嘅人。
1: 我諗 Debra 你最知啦，你身邊好多義工喎。
0: 係啊，
1: 係啊。
0: 我自己初初嚟加拿大嘅時候，我都做好多義工嘅嘢。
1: 你自己去做？
0: 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做義工有樣好嘅就係、是。即係講一個唔係好好嘅義工心態，但我都覺得啱嘅，我都接受咁樣嘅義工。嗯、就係、是、譬如話，我好中意做廣播，
1: 嗯，
0: 我就去一啲廣播嘅地方做義工。
1: 嗯，
0: 第一你可以免費學到一啲你中意做廣播嘅嘢嘅人，同、埋你嗰個網絡咧，人哋會欣賞到你，人哋會捉到，誒、呢、這個人都係廣播嘅人、哦。譬如話我，譬如我好中意最深做美容嘅嘢、我可能我就去你嘅鋪頭裏邊，我 Peggy 俾份義工我做啦。咁但我可以接觸到啊嘛，咁慢慢你以後有人可以欣賞你，又可以請到你。
1: 不過就最好最緊要你唔好遇到啲無良僱主，一味就係即係佔你便宜，係
0: 啦，係啦。咁同埋我都覺得係，譬如話你嘅行業裏邊，你請咗好多義工咧。做義工的時候有時有很多是卧虎藏龍的，不要只是叫他做貼郵票、你可以義工你可以找到他的強項，
1: 其實你要學習了解你班義工咯，
0: 是
1: 的，是加拿大呢，即很多人真的以前有很多的經驗和學識，不過他過了來可能又提早退休，或者他的工作已經是沒有以前那麼忙了，他多了空餘時間，他就很想出來回饋社會社區，呢啲人真係好多長處，
0: 好多嘢㗎，好叻㗎添啊！咁同埋咧，我自己覺得，譬如你請人哋用義務嘅服務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你呢啲係正式係受薪嘅人咧，就唔可以喺度揈揈腳啊、翹翹手啊，就一班義工嚟咧就同你做餐懵，你自己咧就喺度飲茶傾偈，
1: 做指揮官。
0: 係啦，我見到好多義工咧，從此之後唔去某一個機構裏面做咧、就係佢見到嗰啲全職嗰啲人咧，係揾佢哋笨，佢哋自己喺度傾偈，喺度學是非，就佢哋一班人咧就做到死死下，佢哋喺度翹腳講是非，咁就唔得噶啦，係咯。所以嗰個服務都應該係善用嗰啲提供免費服務嘅人咯，同埋唔係顧客永遠是退職，我真係。
2: 注意注意请注意1318 1314 2013年1月4日，一生一世梗係排期结婚啦。1388 2013年8月8日，一生快发揀定个铺位开张大吉。13311 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13311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变得更精彩。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0: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

0: 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舍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部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0: 局长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嘅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佢强调活动邀请嘅都系有吸引力嘅球队。而为咗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喺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嘅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佢哋写喺在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6: 加出啫嘛。
7: The Town 都系啊
6: ，The Town 系啊，
7: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7: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
7: 嗰时啦，80啊，
6: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80年代，
7: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佢 trailer 去睇嘅。

0: 个吹落嚟嘅平衡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唔系。Actually, no,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吹啦。
0: 嗯，
1: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嗰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
1: 啊，
0: 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咗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
0: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啊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0: 人
1: 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1: 即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喎。

0: 有幾個都認得下，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嘅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三一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

0: 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嘅，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嘅、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嗯，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咯，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大到出气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那个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成个出嚟，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0: 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一个地盘寻日发现有水管渗漏，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已经通宵完成维修水管漏点。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冠丰园及屯门官立中学的食水供应今早10:3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又指工程期间发现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亦都有漏点，需要安排维修，计划在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2名20多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100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制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钟。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大家有冇试过减肥呢样嘢？
6: 有啊，
7: 梗系有啦，简直系悠悠大人，
5: 唔系孖悠悠，系悠悠大人。咩叫悠悠大人？
7: 即系咧，你减减下，系咯，跟住会瘦，跟住之后唔减嘅时候，突然间弹翻上去。
5: 你知唔知咩原因啊？我问下你。
7: 唔知喎，点解咧？
5: 其实我哋即系我啲做运动嘅人都睇好多呢啲资料先。其实你个身体咧，

0: 如果你是拿一些不適合的減肥方法呢，你是很快脆令到自己去了很多磅，但是因為你那個 metabolism 啊，或者你入面那個 burn fat 那些東西呢，其實不是協調的話呢，當你再翻回原本你那個習慣的時候呢，你所反彈那個危險性呢是一定會比以前高，即是說呢，如果我是140磅我減到110磅，但我回轉頭我做回我以前的事呢，你可能去回160磅蛋糕了20磅的會，這個是正常的，因為很多專家呢是有證明到出來這些所謂叫 YOYO diet。
1: 但是其實這個這樣的 YOYO diet 是不是一個健康的 diet 呢？即可能說我突然間要有個 function 去，我很需要很短時間裡面減到我的磅，但是之後我肥回不緊要的，
0: 所以就是說人呢就很怪，人有即是很性急啊，很想快些有效果，但是我們知道其實瘦呢，其實瘦是不是健康呢？未必是的。
1: 我覺得現在做了一個健康
0: 節目，就因為現在社會的認同就是說，咦你好瘦喔，你會覺得啊你讚緊我好靚，但是很多人都問我，即是我是不嬲做運動，一畢咗業就一路做運動，都其實個外形不會有什麼大出入的，但是他們很多時候，就算 Jess 呢上次跟我做節目啊， Jess 跟我說，嘿不要問你啊，你不吃東西的，那我自己眼睛突了一大鑊，我心想我不吃東西我吃嘢同普通人一樣嘅啫，但係其實一個人健康嚟瘦咧，你一定要認知到就係話，你有一個健康嘅飲食習慣，同埋有一個平衡嘅運動計劃。
2: 我覺得咧，瘦嘅人咧，其實食嘢咧，多數都好慢嘅。
1: 係啊，
0: 你未見過狼吞虎咽啊
2: 嘅瘦人
0: 有好多。
2: 你話你啊？
0: 我唔算瘦，但係我都見到，我唔覺得自己瘦，我覺得自己中即係 fit 啊，所謂西人講話是 fit 那類，但是呢其實瘦人食快又有，食慢又有。
1: 我能你大家睇啦，真係我其實都幾瘦囉。
0: Monica 瘦 ,Monica 瘦。
1: 係咁，但係我食嘢係真係好慢㗎。即係人哋食完兩三碗飯呢，我先食。
2: 今日呢我同事出去食 lunch 喎。咁佢係一個非常之健碩嘅人啦。咁跟住呢，嘩我都未食完個沙律，
0: 他已經
2: 成碟三文治吃曬了。
0: 反而我覺得如果是比較上大 size 的人，他吃嘢是快很多，因為他吃很多嘛。你又
1: 其實是因為他需要多，所以他就吃得快。
0: 你哋會有聽過啊，一個人個體重大呢，或者一個身形大呢，其實你是不嬲都養咗你入面嗰條腸。
1: 肥啲啦，
2: 肥高啲，
1: 食大咗。係
0: 啊，所以點解而家啲人話減肥呢，有啲話將個細咗個位呢改細，咁咪迎合返嗰個食量囉。
1: 其實有啲係超重有病，超重400幾500磅甚至成1000磅嗰啲呢，佢哋做手術都係幫佢切咗個位囉。
0: 你哋試過有冇暴飲暴食呀？有冇？
1: 我冇試過。
2: 我唔覺得我啲要暴飲暴食。
0: 你係正常食
1: 返。我係正常嘅暴飲暴食。
0: 係正常食返嚟嘅啫，都係咁樣食㗎啦。
2: 因為呢，我成日覺得呢，我同啲朋友出去食飯呢，佢哋呢唔係食得慢啊，喺度絕飯啊，有見過人絕飯啊。
0: 細路仔，細路仔。
2: 即係呢，即係你可唔可以吞啊大佬咁樣。
1: 我真係含住喺個口
2: 度。係啊。
1: 哎呀，我細個係咁㗎。
2: 唔怪之咁瘦啦。
1: 我媽成日都話我做咩含住口飯唔吞啫。
2: 我媽應該教我絕飯啊嘛。
0: 你話好味啊，你話你同你媽咪講，你話你煮啲嘢實在太好食啦，所以我一次過食曬佢。
2: 但我覺得好核突嘅，其實唔吞呢，佢成日含住拋嘢囉。我見到我好多 friend 都係咁，
0: 其實咧，你
2: 即係唔食飯，好似好靚咁食飯就
0: 講啦。你話啊，嗰啖飯唔吞啦，咁亦都有時有啲朋友咧，成堆喺度咧，佢哋未吞飯飯咧，就開始同你講嘢咧，嗰度先至揾。
1: 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其實我喺今日翻工嘅時候發現嘅，好多人咧而家都有一個問題就係黐肥啦，成日都話要減肥啊咁。但係其實咧，我會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嘅人咧，係咁容易肥咧，尤其是細路仔咧，係因為佢哋好容易就可以喺身邊，好容易就揾到啲 junk food 啊，啲零食啊、薯片啊，即係周圍都有
2: 的。我公司咧，直情咧係有個 snack 嘅櫃，
0: 係免費㗎。
2: 係啊，公司負責俾錢買。你肚餓就過嚟食啦，即係
1: 你
2: 摸
1: 我
2: 講
1: 下 snack 啊，連咖啡、奶茶都係啲 cream 啊，嗰啲幾肥啊，啲糖咧。
0: 哇，
1: 幾犀利啊！
0: 知啦，好在我唔係喺啲大公司做嘢啫，
2: 要辭工啊，要減肥啊！
0: 如果唔係咧，呢啲咁
2: 你唔係辭工
0: 嘅
1: 老細，我要減肥，唔好意思，我唔可以作為你後路啦，我受。

0: 返靚嘅時候再嚟。
1: 你覺唔覺得呢我哋細個呢即係飲一啲紙包嘅飲品啦或者飲汽水呢係一個獎勵嚟㗎。但係呢而家每一個家庭呢閒閒地呢可能有幾廿箱呢嘅飲品喺度喎。
2: 講開細個呢大家唔係飲過肥仔水呀。
0: 咩嚟㗎
1: 肥仔水乜
0: 重感做得了。
1: 我諗阿 Jess 唔好飲肥仔水。
2: 咁咪
1: 我細個。佢會去找舉呀。
2: 我細個係日日要飲唔知一湯羹定幾多嘅肥仔水。
0: 係咩嚟㗎係咩嚟
2: 㗎其實我諗係啲營養水嚟㗎咋。係一樽
1: 透明㗎。
2: 一個手掌咁大樽玻璃樽有個 BB 肥嘟嘟嘅 BB 喺個玻璃樽上面㗎。
1: 我記得係。
2: 係啊咁就我媽就一定要食飯前就要我食一羹肥仔水囉。而家邊有人食肥仔水㗎。
1: 而家食瘦仔水
2: 㗎。係囉。我覺得係因為而家年代即係整嘢食嗰個方法或者好容易就可以搵到好多嘢食變咗啲人呢就黐肥嗰個情況係嚴重啲，
1: 同埋另外一樣嘢，嗱，你頭先我問你哋咧，有冇話暴飲暴食？你哋話冇啦。就算我一個咁健康、做咁多運動嘅人咧，如果你問我有冇暴飲暴食，我可以話俾你知，有時係咁樣樣，因為有時工作壓力大啦，時間耐咧，我都好多時話啊，我做咗成日嘢啦，我翻到夜晚嗰餐咧，我一定要食餐好嘅。
2: 嗯，
1: 咁食餐好呢喺度嘆下呢食完呢样又食嗰样食完嗰样又食嗰样呢你无形间呢你就多咗。只係就好彩就话我唔係日日咁样样㗎啫。即係如果日日系咁攰嘅话呢所以你见到啲生意嘅男人呢你做生意嘅男人呢通常呢佢个体胖系快啲。
0: 即係佢成唔成功同佢体重系正比。
1: 其实都会有几大影响啊应酬啦压力啦或者你觉得厌世啦厌世啲人都会狂食嘢㗎。
2: 我就啱啱相反嘅，我當一個人唔開心有壓力嘅時候咧，我係一啲嘢都食唔落噶，我可以試過兩日唔食嘢噶。
0: 但係 Monica， 你話好肚餓嗰人都係食兩啖就話飽啦。
1: 你其實啊 Monica 啊大個口吸兩啖風就話飽啦今日咁啊。
2: 我講開呢一個嘅暴飲暴食啦，其實有另一個相反，我覺得而家時下年輕人，特別係女性一個好 common 一個嚴重嘅病態就係厭食啊！大家有冇識得一啲人係厭食噶？
1: 我冇，
2: 我有我自己。
1: 我覺得我識好多唔係厭食嘅人，我識好多餵食嘅人啊！
0: 厭食啊，冇啊，多數嗰啲都唔係我朋友。
2: 但係我知道陪你出去食嘢，
1: 但係咧我知道有啲人咧係。食得好犀利之后呢返去食泻药我就食。
2: 即係驚自己会吸收咗。
0: 哎呀我表姐都会㗎佢成日出去食泻药。
1: 因为市面上好多茶包系有啲輕泻作用呢你会觉得食得好开心因为返到去嗰日呢你全部都泻晒出嚟啦你觉得啊我都冇肥到啦咁样。
2: 係呀其实呢有啲香港其实我嗰陣時在香港都即係做過研唔係做研究嘅即係問過食嗰啲香港而家排咪好興食嗰啲減肥藥嘅一粒粒一日一粒嗰啲而家係咪都有啊其實嗰啲係幫你屙嘅咋喎。
0: 我呢見到有個以前我中學嘅時候呢有個朋友係咁樣佢生活成面都係暗瘡㗎喎。咁但係瘦完之後有暗瘡咁點算
2: 佢幫你射出嚟唔係應該排毒嘅咩點解有暗瘡
0: 因為我諗係佢啲荷爾蒙。
1: 其實佢射呢個意思即係話好嘅又射唔好嘅又射。我俾個例子俾你啦其實我以前嚟講呢可能我嗰日食咗啲好大嘅buffet或者嗰幾日呢去洗手間唔係覺得咁暢通呢我都會久唔久喺個茶包嗰度即係攞一個咁嘅茶包就係諗住啊我好似一個清潔咁樣去將入面啲嘢。
2: 先錄完咗之後可以介紹邊隻茶包。
1: 咁但係呢我收尾呢發現有一樣嘢呢我收尾發現有一樣嘢呢我同一個年輕嘅女嘅家庭醫生傾偈，係朋友嚟嘅。咁佢就同我講深入啲，其實嗰一啲入面有啲咩呢佢解釋完俾我之後呢佢話如果你係久唔久用，或者係時時用呢一啲咁嘅茶包啦、藥物呢你係將你入面嗰個系統呢兜亂咗。咁即係話呢
2: 唔健康嘅。
1: 大家例時嚟講呢你會聽過咩叫失禁呢咁我聽完呢樣嘢之後突然間打個震啦就係話咦係喎既然你係想去射呀嘛射咗嘅話你將你入面個系統係搞彎咗嘅話咁將來你年紀大或者將來你好後生嘅時候開始有任何失禁咁你情願失禁好啊還是你情願瘦好呢我情願健健康康算囉。我可以食個蘋果。
2: 我覺得減肥呢應該係要健康咁去減肥。

0: 即系正常嘅，即系唔可以夹硬嚟逼自己一个身体未 ready 嘅情况之下，就要去减一个自己好似外表要靓。
1: 阿 Jess 头先话 Yo Yo Diet， 阿 Jess 试过几多个啊？
2: 一个
1: Yo 咗一个就
2: Yo 咗一个
1: ，Yo 咗一个就
3: 仲未 Yo 翻单。
1: 哇，真系 Yo man 啊！
3: 同埋咧，我见好多人咧减肥咧，我觉得嗰啲人唔系好合逻辑。放假啦，去旅行啦，即系谂住咁样咧，就自己多啲时间，咁就开始减肥啦。但系多数放完假之后，嗰啲人仲肥。
1: 其实唔得噶，其实放假之前咧，应该系减咗几磅先放假，因为通常放假咧就会增肥。
0: 讲开减肥咧，其实我觉得减肥有一部分嘅人咧，惯咗减肥咧，系减到自己系患咗厌食症都唔知噶。
1: 有噶，
0: 有啲人咧系做运动做到咧，觉得自己嗰一日磅完之后唔瘦一磅咧，就觉得。唔成功啊！嗰日，
3: 其實唔健康嘅，一個禮拜其實應該淨係可以瘦兩磅嘅啫。即係
1: 但
3: 係
1: 以市面上你睇到雜誌啊，睇到美容院啊，所有嘅藥房啊，所推廣嘅嘢就係話，我哋保證你一個禮拜五至七磅，個個都係咁噶。
0: 五至七磅，
1: 個個都係咁噶。嗱，我講個我講個真人例子俾你啊。我雖然係唔係太肥啦，即係為之 fit 啦。我過去十年裏面，我都參加咗兩個嘅減肥計劃。一个咧就系、是、西人嘅，好出名嘅，计分制嗰个 W，
0: 系啊，我知你讲边个，
3: 得咧嗰个
1: 得嘅嗰个咧，我仲有张证书咧就系、是、
0: 阿、Jessica 唔系 Jessica，
1: 系 Jackie，
0: 我想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佢嗰个疗程系点？
1: 其实咧呢、這个西人嗰个减肥方法咧，
3: 等阵先，
0: 慢慢嚟，
1: 系已经通行咗好多年噶啦，系坚料嚟嘅。
3: 好，你开始讲。
1: 因为点解呢？其实佢系计分方法，佢系将你个脑咧俾一个知识俾你知道边一睇一啲嘅食物嘅标签啦。每一个礼拜咧，佢系会去度你个体重啦，同埋问过你食咗啲乜嘢啊，有啲咩好嘅嘢你介绍出嚟，有啲咩即系一个 group study 啊。你每个礼拜咧，你都好似戒毒咁嘅，去到啦。咁呢佢个人呢就会问，请问过去一个礼拜边个减咗。
3: 成班人啊。
1: 係十个
0: 人。即係你唔减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唔好意思
1: 啦。咁我唔减嘅话，我咪唔出声囉。因为讲真，喺我哋啲磅数嚟讲呢，我哋唔系话170磅 ,180 磅。根本你喺个好标准嘅磅数呢，你再话减十磅呢，其实都会俾人打㗎喺嗰度。咁我好多时都好驚入到去。其实我好多时入到去我都好驚俾人打，因为佢哋个个都高头大马呢，咁我行入去话我想十磅啦，咁我好多时都驚俾人一脚撑出去嘅。咁所以我就匿埋个角落度听佢哋讲。
3: 咁佢哋咪啲特别嘅嘢食
1: 㗎？唔係，其实呢佢哋好健康啊，真係你由一个唔识点样去睇标签啦，同埋你个生活嗰个形式呢，佢会教你点样食嘢方法，揀啲乜嘢嘢，同埋呢佢有規律咁样记低你嗰个过程。啊、其实佢呢个呢反为呢，我系即系你话 Jenny， 你话反为 Jenny 嗰个冇咁好。
3: Jenny
1: 嗰个呢我都去探讨过。咁我都系一个比较上有做功课嘅人去研究嘅。就另外嗰个 W 字头嗰个呢，佢个教育程度高，鼓励程度高，
0: 即系令到你学识点样一个健康嘅生活。
1: 你喺离开咗佢个 program 之后咧，你跟翻住嗰个形式去生活咧，你系唔会弹翻转头。
4: 温室效应，有希望上电台，
5: 有信，有望，有爱。
6: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7: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6: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8: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9: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广播啦。
10: 哎呀，三
2: 三知己。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个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未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入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100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一个地盘寻日发现有水管渗漏，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已经通宵完成维修水管漏点。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冠丰园及屯门官立中学的食水供应今早10:3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又说，工程期间发现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亦都有漏点，需要安排维修，计划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听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

0: 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
3: 好易的。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春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个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未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入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100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門青山公路近富發里的一個地盤昨日發現有水管滲漏，水務處表示工程團隊已經通宵完成維修水管漏點。怡豐園、顯發村、恆信園、冠豐園及屯門官立中學的食水供應今早早10:30起陸續恢復正常。水務處又說，工程期間發現同一水管近屯興路位置亦都有漏點，需要安排維修，计划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听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东西吃。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

0: 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系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6: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者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够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发行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

0: 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33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合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嘅天地。
6: 讲起服务呢，我初初嘅时候成日听到嗰个服务行业呢，我初初唔系好鍾意呢个服务行业㗎我諗到佢啲唔好嘅。
7: 諗衰嘢。
6: 係呀，我諗衰嘢㗎。但后来先发觉啊，唔系喎，譬如话你喺你做侍应啊，呢个系服务行业啦，甚至系你做社会工作都系一个服务行业啦。
7: 旅游嗰啲。
6: 旅游又系服务行业。
7: 餐饮啦。
6: 咁即系呢个服务有冇一啲好啲嘅翻译呢？不过即系服务应该系最好嘅，
7: 应该都系啊，暂时未谂到，谂到话你知。
6: 唔好嘅咧就系谂到其他嗰啲最唔好噶啦。另外再唔系几好咧，即系服务行业我都觉得系侍应啊，at your service， 即系服侍人啊。咁譬如谂啊，护士啦，即系中国人咧就系有样嘢唔好咧，就话服务行业咧系如果你系有教有受过教育嘅人咧。你是不应该做服务行业
7: 好像次等一些
6: 是啦次等一些的。其实讲开律师都是服务行业。
7: 其实很多
6: 医生都是服务行业。
7: 其实空姐都是几多人喜欢做空中小姐。
6: 空姐就是不好咯。譬如说有些人我的女儿受过高深教育就一定不会做空姐啦，一定不会做女侍应啦。护士很多人都嫌的、哦。一个比较污糟邋遢一点的服务行业、哦。你要跟病人查伤口啊，你要同病人倒谈判添噶噃，即系我个女咁矜贵吓，做咩要做服务行业？但你谂落，医生、律师
7: 全部都系服务人群，
6: 其实都系服务行业。就算我哋而家播音都系服务行业，你都系为人民服务啫嘛。嗱，警察都系服务行业，消防员其实都讲落，其实都系嘅。
7: 其实好多大部分都系如果咁样讲。
6: 咁如果你话社会服务，咁好多系义工，其实都系一个做服务行业。
7: 义工一定系
6: 呢个服务系冇钱
7: 收，冇钱收系啦，社会服务。
6: 咁、你睇点样睇呢个服务行业咧，或者服务呢一样嘢？
7: 其实我觉得第一咧，我就即系好欣赏有服侍人嘅心态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喺服务行业里边嘅工作嘅人，佢真系有一个服侍人嘅心态咧，都系值得我欣赏同埋即系支持嘅。但系當然有啲人就只係為一份工作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如果你真係投身服務行業嘅時候，你冇嗰種嘅熱誠，冇嗰種投入呢，其實係唔做得長嘅。嗱、譬如話
6: 你好猛陣
7: 喎、即係唔好講到護士咁嚴重啦。譬如你旅遊業、即係旅遊業啲導遊，其實係一件非常艱苦嘅工作嚟。有時我因為我自己好中意旅行，咁有時都忽發奇想話啊，即係如果我唔使做我而家嘅嘢，我会唔会想做一个导游呢？咁
6: 我都諗过，我好鍾意。
7: 係呀。但係諗諗下又觉得嗱，我又鍾意呢，但係我又鍾意将我自己游历过嘅嘢同人哋分享。我又鍾意认识一啲新嘅人，鍾意带佢哋周围去睇名胜，讲解名胜，食嘢。但係諗到除此以外，其实係包括要 照顾佢哋好多嘅需要嘅，因为带团其实系好唔简单嘅事嘅。你除咗有好多责任之外咧，其实即系你会有好多牢骚会听啦，好多投诉啦，同埋有啲导游真系好惨嘅，尤其是香港。

0: 啲咧冇正身噶嘛，係靠嗰份 tips 噶嘛。我記得嗰陣時
1: 成日俾人投訴喎。
0: 而家就係，但我哋當年咧嗰啲導遊咧，真係佢真係當你班係米飯班主，一去到要差唔多收 tips 嗰陣咧，差唔多係半黑。咁樣講好多說話，
1: 跟住已經渾身解數又唱歌去氹你又講笑話，
0: 直情講到出口，佢係靠你嘅 tips 去養仔養妻活兒嘅咁。即係譬如去到呢一啲層面，我又覺得，唉，我點樣做呢？即係嗰個唔係我嚟。
1: 同埋 Peggy， 而家有一樣咧，人真係變得好好差勁，就係話咧喺服務嘅人咧，佢覺得我俾咗錢你，你服務得我唔舒服咧。我就投诉你，甚至打你闹你，你系应该，因为我俾咗钱你啊嘛，我买你呢个服务啊。你谂下嗰啲商场里边嗰啲服务台、柜台嗰啲小姐，我哋个个都话好声去问啦、啊。有时佢唔觉意讲咗，譬如喺六楼，喺七楼，原来喺七楼嘅，嗰啲人可以揼揼声由七楼落嚟闹佢。你话我听，点解话六楼啊？嘥咗我啲脚力。哎呀，对唔住啊！你明明话七楼嘅，唔系啊！我头先讲六楼。哎呀，我真见到佢哋，系嘅。咁仲要跟住问你嘅经理系边个？我要投诉去你经理度。好似嗰啲旅游嗰啲即系嗰啲旅游服务嗰啲人咧、导游。哇！我见到而家嗰啲人，你俾得佢嗰啲啲咁多嘅 tips， 你投诉去旅游局又要除佢嘅牌。我心里边觉得。你是乜嘢啊？你是皇帝啊？佢唔系你个妹仔嚟噶。
0: 系啊，即系我谂呢个系商业社会做出嚟嘅，即系错误嘅现象咯。譬如成日标榜顾客永远是对的，
1: 系啦、
0: 啊。咁即系其实顾客点会永远是对的啫？即系大家都有大家嘅尊严，
1: 系咯，
0: 系啊。咁当然服务行业即系譬如话令人有宾至如归嘅感觉，呢一个系好。譬如等于我请阿 Debra 你嚟我屋企食饭，我都会好好地招呼你啦。呢个系一个作为一个人好基本要表现。咁用之於商業社會，譬如你話我係做餐飲業嘅，我係做其他嘅服務性行業嘅，咁我要服務得呢一個顧客係稱心悦意，呢個係守則。但係唔可以話啊，你係顧客，你係俾錢我嘅時候，你就係大曬，係
1: 啦，
0: 你就係要唔尊重我。
1: 亦都好多人就話我係為咗一份工錢嘅啫，如果唔係我都唔做呢行啊。一見到咁樣嘅人咧，我唔請噶、因為我覺得服務行業裏面你要好 enjoy 嗰、那個。同埋我自己覺得，譬如我都做咗好多服務行業嘅嘢，我已經係唔會再嬲嗰啲投訴我嘅人，或者嗰啲唔欣賞我提供服務嘅人。
0: 嗯，
1: 因為嗰啲人你永遠唔能夠滿足到佢哋。如果你睇呢啲人咧，你就激死為止，你就唔會再做嘅。我而家係盡可能去欣賞一啲係欣賞我嘅人。
0: 嗯，
1: 甚至譬如我而家要享受一啲服務行業，譬如話我去大陸。好多人就话大陆里边嗰啲酒店嗰啲服务差到不得了噶，你写几多封投诉信系冇用。我后来就转咗一个原则，就系话如果我嗰次入嗰间酒店里边有一个服务员系做得好好嘅，
0: 赞佢，
1: 或者看 lift 嗰个人每日就话佢记得我姓乜嘢嘅麦小姐啊，又出街啦，我即刻林林声同我开道门啊，话啊今日开心嘅一日啦，你有，我就即刻写低佢个名，我就会。称赞呢班人，
0: 系啊，
1: 因为我觉得喺服务行业里边投诉多到不得了，称赞系冇，我好惊有一日连呢一个肯做呢啲咁样嘅小事令人开心小事嘅人都话个个都系咁样啦，我何必要做呢啲咁样令人开心嘅嘢？我唔想连最后一个都冇埋，所以我系特别称赞佢。咁我后来我听到话咧。是原来你的清谢信呢
0: 好重
1: 要，储埋好多封呢，佢有位有啲人呢就有半日假
0: 期、啊啊。
1: 有啲人可能有年终奖金㗎。
0: 好紧、啊、要。
1: 不如写多啲呢啲，唔好再写投诉信，我觉得投诉信
0: 都
1: 冇
0: 用
1: 啊。
0: 嗰班人都唔会理你嘅投诉。
1: 我系写好多清谢信，甚至有时我离开咗之后呢，我会寄去俾佢哋，同埋我要亲自交俾个经理，话俾个经理听。口讲添啊！你知唔知边个房间？你哋边个嘅嗰个服务嗰个人
0: 员好
1: 好好好啊！令我有宾至如归嘅感觉。你会见到嗰个人好开心噶，以后你咪多个朋友咯。
0: 系啊，
1: 麦小姐又嚟住啦，吓佢又会买几个生果俾我啊，咁样。
0: 哇，咁犀利！我去住酒店，即系出门喺酒店咧，我都就未试过真系。

0: 因为唔系住咁长时间啦，好多时都，但我就会好留意咧，同我执房嗰、那个即系负责嗰个 housekeeping 咧，系咪即系细心同埋打理得我间房好？咁我真系试过咧，如果佢真系打理得好咧，我就真系会写张短信留喺台面，就摆贴士咁咯。
1: 酒店都有嘅，
0: 系啊，
1: 酒店都有一啲 compliment 嘅信。
0: 系啊，贴士，但我又会用贴士去反映咯，即系有啲咧系佢好乸西，真系好多嘢都冇同我即系添补翻咧。咁我就唔俾 tips， 可能俾少啲。但如果佢真係做得好好咧，我就淨寫埋一個 thank you note， 即係多謝。
1: 不過你要留意啊，有時佢禮拜六、禮拜日咧係
0: 轉咗間，係啊，
1: 即係你俾咗個禮拜六、禮拜日咧，俾唔到佢。
0: 但係有啲好聰明嘅，寫咗自己個名嘅。
1: 哦，
0: 系啊，有啲執房嗰啲佢哋好叻噶，会即系会话即系欢迎你，或者佢有佢个名welcome 我系边一个咁样。
1: 哦，咁
0: 变咗我嗰个 tips 咧，
1: 系
0: 啊，我就会写翻佢个名，就话多谢佢咁样
1: 吓。咁就系佢会俾翻嗰个人。
0: 同埋出去食嘢都系啦，餐厅即系有我哋就试过，譬如有一啲服务真系差到不得了嘅时候，我哋真系试过一毫子 tips 都唔俾，因为嗰个除咗向经理反映我哋嘅不满之外咧，其实个 tips 都系。另外一個
1: 我喺加拿大，我都試過有啲追出嚟，有啲直情問啊，點解冇貼士㗎？係咁，我試過有一次，我話因為你服務唔好，
0: 係啊，
1: 因為你服務唔好，
0: 即係你膽敢問，我就膽敢話俾你聽。係
1: 啊，同埋我另外我試過係最近我搭飛機嘅時候咧，都有幾個地勤upgrade 咗我。咁當然大家都知道 upgrade 係應該嘅，即係譬如話佢爆咗，譬如話 economy class 爆咗，但我都覺得佢可以 upgrade 其他人，點解 upgrade 你咧？咁所以我都寫咗一封感謝信，即係多謝佢哋，即係多謝佢哋 upgrade 咗我。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世界呢、這個社會真係寧願稱讚多啲啦。
0: 係啊係啊，
1: 唔好投訴，因為我真係覺得投訴太多，
0: 呢個態度好好
1: 嚇。同埋嗰啲人，佢係盤劈嚟做，佢個服務係唔好，你投訴佢都係繼續咁樣嘅啫。
0: 嗯
1: 嚇，咁佢有我成日聽到好多服務行業俾多啲錢我啦。咁咪好啲咯，咁唔係噶嘛，你提供好啲嘅服務，咁我咪俾多啲錢你咯。嗰樣嘢係雞與雞蛋，
0: 係
1: 先有你嘅服務，你做得好嘅時候，我先至會俾多啲 tips 你，我先會加你人工，係咯。
0: 咁另外一種好普遍就係即係義工嗰種咯，社會服務啦。
1: 我覺得係好多人都覺得話做咩咁蝕底啊？我不如瞓多一覺，即係好多人講，但係唔同噶。尤其是譬如话你多初嚟报到一个地方，譬如你新移民嘅时候，你可以话系有理由嘅去做义工啊。
0: 嗯、
1: 但我觉得你去做义工嘅时候咧，你会认识咗好多人，
0: 嗯、
1: 介绍份工俾你个人，分分钟就系你做义工嗰度识到嘅人。
0: 我谂 Debra 你最知啦，你身边好多义工哦。
1: 系啊，
0: 系啊。
1: 我自己初初嚟加拿大嘅时候，我都做好多义工嘅嘢。
0: 你自己去做。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做義工有樣好嘅就係、是，即係講一個唔係好好嘅義工心態，但我都覺得啱嘅，我都接受咁樣嘅義工。嗯、就係、是、譬如話，我好中意做廣播，
0: 嗯，
1: 我就去一啲廣播嘅地方做義工。
0: 嗯，
1: 第一你可以免費學到一啲你中意做廣播嘅嘢嘅人，同、嗯、埋你嗰個網絡咧，人哋會欣賞到你，人哋會捉到，呢、這個人都係廣播嘅人、哦。譬如我好中意最深做美容嘅嘢、嗯，我可能我就去你嘅铺头里边、嗯嗯，我 Peggy 俾份义工我做啦。咁但系我可以接触到啊嘛，
0: 系。
1: 咁慢慢你以后有人可以欣赏你，又可以请到你。
0: 系。不过就最好最紧要你唔好遇到啲无良雇主，一味就系即系占你便宜，
1: 系啦，系咯。咁同埋我都觉得系，譬如话你嘅行业里边，你请咗好多义工咧。做義工嘅時候，有陣時有好多係卧虎藏龍嘅，唔好淨係叫佢做貼郵票。
0: 係、
1: 你可以義工，你可以揾到佢嘅強項。
0: 其實你要學習了解你班義工咯。
1: 係啦，
0: 係啊，是加拿大咧，即係好多人真係以前有好多嘅經驗同埋學識，不過佢過咗嚟可能又提早退休，或者佢嘅工作已經係冇以前咁忙啦，佢多咗空餘時間，佢就好想出嚟回饋翻社會社區咁。呢啲人真係好多長處，
1: 好多嘢㗎，好叻㗎添啊！咁同埋咧，我自己覺得，譬如話你請人哋用義務嘅服務咧，
0: 嗯，
1: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你呢啲係正式係受薪嘅人咧，就唔可以喺度揈揈腳啊、翹翹手啊，就一班義工嚟咧就同你做餐懵， 你自己呢就喺度飲茶傾偈，
0: 做指揮官。
1: 係啦，我見到好多義工呢從此之後唔去某一個機構裏面做呢、嗯、就係、是、佢

0: 见到嗰啲全职嗰啲人咧，系揾佢哋笨，佢哋自己喺度倾偈，喺度学是非，就佢哋一班人咧就做到死死下，佢哋喺度翘脚讲是非，咁啊唔得噶啦，系咯。所以嗰个服务都应该系善用嗰啲提供免费服务嘅人咯，同埋唔系顾客永远是全职，我真系。
1: 注意，注意，请注意，一三入机密码。2013年1月4日，一生一世，梗系排期结婚啦。1388，2013年8月8日，一生发发，拣定个铺位，开张大吉。13311，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13311，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变得更精彩。
2: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求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时定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一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八个人，其中三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的税务条例框架处理。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在今次清炒四季豆里面仍然是有施若瑟牧师在这里。施牧师昨天你讲到都知道就是在北美的时候就决定去墨西哥了，因为这个呼召一直在你的心里面。我自己觉得很多人呢一来到北美呢就觉得很舒服的，好容易就话，哎呀，不如留喺度啦，几舒服啊！即系儿女嘅教育又好啊，即系自己嘅生活咧，亦都系舒适好多。但系你仍然冇磨灭到呢一个咁样嘅呼召去中南美洲，
1: 一直冇停
0: 过。咁点样啊？点样劝服太太同你一齐去咧？或者你带埋细蚊仔一齐去定点样？
1: 系，我系全家一齐去。咁
0: 哇，好勇敢喎、啊！真系系啊。
1: 当我第一次去澳门的时候，我都是觉得我太太很支持我。
0: 嗯。
1: 那我太太是当我们认识的时候呢，她知道我有很有一个宣教的心。但她会很清楚地想到呢，我应该是等我退休之后。那所以我在香港是做一个公务员。我已经写了我的意向书，就是55岁退休。我尽量希望快点退休就去做宣教士。咁大神即刻呼召我就走咗，所以等唔到55岁。咁我太太都好惊讶，我突然间决定要去做宣教士。
0: 工程师、哦、真係放弃一个真係高薪厚职嘅，去到嗰度
1: 吓，争好多倍嘅待遇。
0: 系咯，
1: 咁、啊、但係太太一心一意嘅支持。当时我只有两个细路仔，一个只有8个月大，一个只有4岁几。咁、我哋就先去澳门。咁当我哋去墨西哥嘅时候呢，我第三个女出世呢都係得2岁几啫。咁当我讲话要去墨西哥嘅时候呢，係我太太当然有少少嘅不敢相信，亦都对嗰度完全好陌生，有啲即係有啲唔敢去啦。我嘅大女呢已经识嘢啦，读2年级，所以佢更加多意见。啊，嗰人唔係读2年级，对唔住。佢已经开始读初中，佢都好多意见，佢好多同学咁样要放弃。个第二个女呢都跟埋个大女反对。
0: 嗯、
1: 所以如果係投票嘅话我就去。
0: 输紧你。
1: 但我就要用一个专制就逼佢哋去咗。咁佢哋都冇个办法。但我都知道係好痛苦，因为当我哋第一日去到，我係成家我用车装晒所有啲行李咁样开车去嘅。由 San Francisco， 当我开到去的时候，我知道那日天气很热，大概应该是摄氏表大概是46到47度，因为那里的天气跟中东差不多。那我看见我的细女，我用一架 van 站在架车，她还不够架车高，面都红晒，热到很辛苦。那当时我们因为都经济问题，我下去买了一杯的饮嘅汽水啊，上到车嗰度就大家分嚟饮。当轮到我细女嘅时候咧，每人饮一啖，但系佢一路唔肯放啦。哇！佢一路唔肯放。当我由佢手中抢翻嚟嘅时候，佢要喊。我睇住佢一喊，我都唔舍得继续俾佢饮吓。咁、其他两个女咧，因为做家姐咧，都只有让下佢啦吓。这个是我记得我第一日去到墨西哥的情景。但也很感恩，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展开了墨西哥的工作。
0: 现在想回头、有没有丝毫的后悔呢？
1: 一点都没有后悔，很开心。我们每一个宣教工程都是这么开心。去到澳门走的时候是很不舍得，大家都很不舍得，我们都很不舍得。在墨西哥的时候也都没有人想到我们会走的。因为我因为对巴西好有负担，所以心中一直有
0: 仍然是向巴西行。
1: 咁系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话巴西需要人，我就毫不犹豫嘅，完全冇考虑嘅，当场答应。咁所以墨西哥啲人完全冇心理准备。
0: 嗯，墨西哥同埋巴西嘅华侨嘅工作有咩唔同啊？
1: 墨西哥人喜欢食中餐。所以墨西哥华侨大多数是做餐馆，而且以台山人、四邑人比较多啲，咁好多个乡里大家都认识嘅咁样样。 餐馆多数都是一家人做的，小型餐馆为主，大概里面10张8张台，咁一家人家。

0: 爷仔啦、厨房啦、企台啊，
1: 都系自己人。
0: 亲企台可能都由中国揾啲乡下啲十几岁嗰啲亲人啊，咁样即系帮佢哋想办法偷渡啊，或者系申请去墨西哥咁样。
1: 巴西咧？
0: 巴西咧就都有呢个情况，但系佢哋又叫国仔架，就唔系餐馆嚟，唔系唐人餐嚟嘅，系做一啲意大利式嘅一啲嘅炸嘅。一啲嘅餅啦，佢哋叫
1: 哦咁樣嘅，即係有啲小食店咁樣嘅，係咪啊？
0: 但巴西分開兩大系統，一個系統咧就係廣東人系統，佢哋去咗已經有一百幾十年。咁一個系統咧就中國大陸嘅講國語體系嘅新移民，咁佢哋去咗大概而家嚟計咧十幾年。咁另一個系統係台灣人，大概有五萬台灣人啦，佢哋有另一個體系。咁所以巴西嘅情况又好唔同。
1: 咁你喺巴西嗰时候做嗰啲宣教工作，系主要向边个体系做多啲？
0: 我系向两个体系，一个广东人体系，有老华侨有新华侨；一个系国语人嘅体系，就系中国大陆嗰啲吓咁样。
1: 你觉得佢哋即系去到巴西，都系搵生活嘅啫，系咪？即系都希望能够即系发财发达。然后寄钱翻乡下咁样嘅系咪啊？
0: 系佢哋，中国大陆嘅咧，佢哋好想喺嗰边做啲生意啊。咁我记得有一个山东人，佢同我讲一句嘢，系我第一次听嘅。佢话我哋嚟到巴西系要狠财，即系横财啊。
1: 嗯。
0: 要赚嘅钱唔系话正正经经咁啊，要暴发户咁赚。咁亦都有一部分人呢係希望出国，有啲年青人啊喺乡下里面读书，就读初中高中，永远踎喺嗰度，亦都冇乜出路，只要出国就係出路，所以出国无论几辛苦，做几低贱嘅工作都出国。
1: 但係通常都係好失望嘅。
0: 佢哋係好失望，但係我觉得又带俾佢哋盼望。
1: 点解呢？
0: 因为初初去咧，每一个啱啱去到嘅人咧，佢哋都会有咁嘅感觉，哎呀，我快啲翻去啦！有啲人我赚够机票我就走啦。我而家争紧人债，因为好多偷渡要俾钱，我俾翻啲债咧，我翻去。但我好多时候我就咁样安慰佢哋，同鼓励佢哋，同埋提醒佢。我话你唔会噶，两年之后你就开始。你有唔走得嘅理由，但你都仲想走。我话三年之后你开始落地生根，七年之后即使你翻翻去，你都赶住翻翻嚟，冇个相信，已
1: 经习惯咗喺外，
0: 冇个人相信我。但系最后咧，我讲翻转头，佢哋话：，唉，真系、哦。
1: 咁你点样？即系佢话你点样将福音带俾呢啲人呢？你好直接同佢讲，因为邀请佢哋嚟教会啊，定点？逐个探访，
0: 邀请佢哋嚟教会系一个好唔实际嘅做法。咁一般嚟讲，佢哋最需要嘅系关心、建立友谊，同埋佢哋需要嘅帮助。咁所以咧喺教会咧，你能够做到一啲系服务佢哋，譬如话佢哋好似我喺巴西就开葡文班啦，喺墨西哥就开西班牙语啦。咁喺巴西仲有就係我因为以前行过船，所以呢我好多样嘢一到每一个地方我好办法掌握嗰个地方所有啲嘅情况，包括揸车啊等等啊。咁所以我几乎成为一个人肉 GPS， 即係嗰时仲未有 GPS， 但我已经搏命买地图啊去研究到。咁好，因为我个身份嘅问题，我好容易攞到车牌。我去边啲地方几乎唔使考嘅，我美国车牌可换。第一时间我要要求一啲教会之前，我买架车，买架 van， 我就可以帮助佢哋好多啦。车佢哋领事馆啊，去医院啊，甚至去一啲佢哋唔识嘅地方啊。咁佢哋就觉得咧，我系一个可以帮助佢哋嘅人，就佢哋唔会当我牧师先嘅，系一个有求必应。
1: 你嗰个 GPS 除咗系带路，你都系带佢去天路，带佢去指示佢去认识耶稣。
0: 系呢、這个系我一个最重要嘅目的。
1: 真系啊，系、啊。
0: 应该我而家又叫做 福音嘅支票。

0: 系啦，即系呢样嘢系相关嘅。去到嗰度，你净系叫人哋嚟礼拜堂，然后你喺度教训佢，冇用啊，牧师。
1: 冇嘅，咁样好难嘅。当你咁样委身落去，你同佢哋作为一个好嘅朋友。因为有一个女人，佢有一次咁样同我讲吓，我都唔知嘅。当我要离开墨西哥嘅时候，佢突然间佢话好多谢你，好多谢你，司牧师。咁然后佢讲咗一句嘢，佢话我真系谂唔到。佢话有一次半夜打电话俾我，佢话我需要去一去边度，好远嘅，大概要两个钟头车。佢话我发梦都估唔到，佢话你系会马上答应，
0: 半夜三更嚟。
1: 系我冇话我考虑下或者我今日唔兜个天。我当时好啊，我就好简单一句好啊。即系等于北美话 OK， 当然嗰次冇去系因为佢突然间又唔需要啦。咁我已经好急，我就当时即刻打翻，我即刻开车过嚟。咁话你等等先，我问一问。最后佢唔需要啦，咁嗰日冇去啦。咁当然好多好多嘅情况，我哋系半夜突然间要开车。咁当然我甚至试过因为咁样嘅开车呢仲攞个罚单，但我都心中冇埋怨啦。虽然罚单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重嘅负担，但我觉得既然系为咗神嘅缘故，咁呢张罚单我相信记账喺天堂。
0: 系神会好丰足咁样系补翻俾你。
1: 系好丰足，咁我冇因为嗰张罚单而生活过唔到。
0: 系啊，真系。太太嘅支持或者女嘅支持都好紧要啊，司牧师。
1: 系太太就100%支持，咁儿女嘅支持就会比较带有好多嘅问题啦。咁佢哋一般嚟讲都好多嘅不满嘅，好多嘅不满嘅。当然我相信佢哋有一日会好感激。因为有一次我听我个细女讲，佢去翻学嘅时候，都觉得佢学校啲同学见识太少。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嗱，你咁样跟住爸爸四围漂流咧，其实有益，你哋真系见到好多嘢。佢哋又识几种语言，系嘛，葡文啊、英文啊、中文啊咁样，对佢哋嚟讲开咗好多嘅眼界。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

0: 并要借给人，不止往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2: 我
1: 们
2: 都
1: 好
2: 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ouris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说直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及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后局部倒塌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及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

0: 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及传媒发放的资讯。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库法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早早完成维修近库法里的漏点后，署方已经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说，为了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昨日和今日均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同房屋署及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已经于当晚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及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及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及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警方拘捕了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同协助罪犯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189 点，跌了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96 点，下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77，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8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9.18 美元，卖出 4,009.96 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谈天说地第9篇，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之礼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事野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 节目的内容

0: 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好多唔知点样应对嘅情况，咁我哋嗰阵时应该点样做呢？我哋系咪能够喺圣经中揾到答案呢？让我哋一起嚟探讨吧。今日送俾大家嘅金句系：你本是尘土，亦要归于尘土。
1: 牧师啊，我公公已经参加了查经班了，他们现在正在读着《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2: 这样你外公有什么感想呢？他有没有说一些什么呢？
1: 他说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写的内容一定是很详细，还有经过深入分析和敏锐的观察咯。
2: 其实路加不是犹太人，圣经中的所有书本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正确无误的。
1: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这么关心他们的查经的。
2: 因为外公是慕道者，同时他又喜欢听圣经故事，所以我想用我们的故事去配合他们的查经，这样你外公就会更加容易理解和跟得上进度了。
1: 原来是这样。
2: 今天的故事是耶和华用皮子作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
1: 为什么呢？亚当和夏娃以前不用着衫的吗？
2: 圣经没有记载亚当和夏娃从前有没有着衣服，只是知道伊甸园是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但亚当和夏娃违反了神的命令，因此在耶和华面前不能够称义和蒙悦纳，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为了遮掩罪恶，于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造裙子。
1: 为什么神还要送皮衣给他们呢？圣经不是说他们已经用了无花果树的树叶做了衣服了吗？
2: 圣经中提到天起了凉风，无花果树的叶子作为裙子来到遮身是不能够保暖的。尽管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但是耶和华有怜悯和恩慈，因此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以保护他们的身体不外露和避免风寒。皮衣的造成必须杀身，从象征意义来讲，预表基督的牺牲和救赎人类的罪。
1: 啊，原来神送给人类的第一份礼物就是皮衣。什么叫做预表啊？
2: 预表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现在的事物预先表示出来。例如以赛亚书中的预言：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1: 咁预表同预言系咪正确无误嘅呢？
2: 当然正确无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见证着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意味着神用基督耶稣代替我们承担罪恶，使我们能在他里面得到救赎。这一切都是出乎神的恩典，赐给这些相信他的人。保罗又说，我们在帐篷里面叹息，心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这个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命是

0: 暂时的，在将来将会得到永恒的身体，这是我们信仰的希望。
1: 牧师，人类穿上了新衣之后又再犯罪，那怎样办啊？
0: 问得好，等我饮一口茶先。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说，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意味着我们需要脱去罪孽的衣服，重新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义衣，成为新的人。
1: 之后圣经还有没有再讲衣服的预言啊？
0: 有，启示录第三章是这样讲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亦都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的面前同埋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白衣代表义人。同一卷的书第十九章是这样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些经文表明，当我们得胜那时，我们将穿上白衣，代表我们在神面前是义人。
1: 牧师，但是世人的世界观还是着眼于世俗的功名利禄噃。
0: 是啊，这些人需要记住圣经中的预言，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可怜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世俗的财富和地位可能让人自以为是，但在神的眼中，我们可能是贫穷可怜的。我们需要向神买真正的财富，穿上白衣，使我们不再赤身羞耻，并用眼药擦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真理和永恒的价值。
1: 所以宣教士是蒙福并成为祝福别人的大使吗？
0: 是啊，宣教士不仅是蒙福的，更是祝福别人的大使。他们奉主差遣，带着福音的信息前往世界各地，将神的爱和拯救的信息传达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1: 我知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福音，他都受了膏吗？
0: 是啊，约翰虽然没有直接受膏，但是神的话临到他，他被神差遣出来宣讲悔改的洗礼，洗罪得赦。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驱，为耶稣的来临作出了准备。
1: 你讲的故事真是犀利，我下次都是叫埋大妹、细妹和外公一起来听，好不好？
0: 十分欢迎，我下次会讲施洗约翰出生和玛利亚童贞女受孕的故事。
2: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讲述的故事主旨是彰显神对世人的爱。在创世纪中，神首先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类的始祖犯了罪，当神将始祖亚当、夏娃驱逐出伊甸园之前，为他们提供了衣，显示神对人的爱和关怀。这些皮衣预表着神

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而牺牲，用他的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只有他这位完全无罪的羔羊才能够赎回世人。愿我们珍惜这个来自神的爱，并因信称义，将荣耀归给神。空中神学院在圣经的必须性一课中强调，圣经中的道必须被传扬，人先能够听见，先至能够认识救恩。戴德生宣教士，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办人，曾经讲过，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基督。他的生命见证基督的无比忠诚，尽管面对着重重困难，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都是为了信仰而离世的。无论是琴日、今日还是听日，宣教先锋们都在不断地传扬福音，为大使命做出贡献。他们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证人。愿主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截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和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的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

0: 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去评估。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朝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昨日和今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与房屋署和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已于当眼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加强抽验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1号800克的批次，并且是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斤不超出 0.01 毫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 51,949 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 7,376 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89， 瑞士法郎是 0.821， 加元 1.409， 人民币是 6.76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是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07.89 美元，卖出 4008.17 美元，刚刚跳了是 4009.17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是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9%。 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这个人是不是真是神，亦或是神自己披上人的肉身？
2: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

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牧师讲授圣经的信息。在2000多年前，一个婴孩诞生了，他似乎和其他婴孩并没有分别，但是其实却是异乎寻常的。他长大之后，他的独特性就更加显露无遗，他有行神迹的能力，亦都能够治病，甚至能够叫死人复活。他的说话带着权柄和能力，充满着智慧和奥秘。对于一般人来讲，他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却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因为他就是真理。到底这个这么独特的人是谁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一起思想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个题目，请你留心收听。

在罗马书的8:29那里这样讲，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神拯救了我们，不单止是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更加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到底耶稣基督是哪一个呢？为什么父神要拣选我们去效法他呢？这个是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的课题，关于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和追求的，绝对不能够单在一个节目里面就讲得完。今日我们只是来看耶稣的一方面，就是他是神的儿子。福音书向我们介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20的最后几节，使徒约翰话给我们听，他写这一卷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要介绍耶稣是哪一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0:30-31，经文这样讲，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使徒约翰的这一番心意呢？相信你还记得那个脍炙人口的金句，就是约翰福音3:16，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指出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神的独子，是无罪的，他由童女玛利亚经圣灵所感孕而生的，所以同一般世人不一样。其中最大的分别就是他无罪，他是完全的，同你同我不一样。马太福音3:16-17那里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经不只是在这里话给我们听，耶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神喜爱和喜悦他的独生子，而圣灵亦都乐意作出这样的宣告。我们有多少人真是感觉得到被神所爱的呢？又有多少人感觉得到被神所喜悦的呢？可能你会说，我不是完全的，我怎能够讨神的喜悦呢？要知道，神既然是无所不知的，他又怎会不知道我们的不完全和瑕疵呢？虽然我们没有讲出来，但是神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力有不逮，知道我们的盲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根本可以不需要向他

倾诉，佢早就已经知道啦。喺我哋仲未嚟到呢个世上嘅时候，仲未出母腹，神就认识我哋，系完全嘅认识同埋了解我哋。神冇期望我哋成为完全人，神知道我哋唔完全，因为我哋一日仍然喺肉身之内，我哋亦冇可能做到完全。虽然我哋领受咗圣灵，但系如果我哋仲系以自我为中心，我要话你知，你一定会跌倒嘅。但系如果我哋祈求圣灵嘅帮助，每时每刻感谢神俾我哋嘅宽恕，如果我哋靠神嘅恩典同埋能力一日一日嘅前行，我哋反而会经历得到圣灵嘅帮助。我哋要认识自己嘅软弱无助，我哋一生都好似孩子一样，需要倚靠神，需要不断嘅学习，同埋不断需要神嘅帮助。神嘅伟大无量系我哋穷一生嘅精力都冇办法参透明白嘅，但系神有无限嘅宽容、忍耐、慈爱、温柔、体谅，佢唔计较我哋嘅得失好坏，佢乃系一厢情愿嘅爱我哋，每时每刻都乐意嚟帮助。好多时候我哋以为所做嘅系讨神喜悦，其实喺神眼中我哋依然系唔得嘅。要知道神睇重人嘅内心多过睇人嘅外表，神睇重我哋内心嘅动机，佢知道我哋内心系唔系渴想佢，知道我哋对佢嘅态度。神明白我哋所遭遇嘅一切，同埋我哋内心所想嘅，佢知道我哋系边一个，亦都知道我哋喺基督徒嘅道路上面走到边度，我哋嘅境况系点样等等。神喺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里面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呢一个系神对耶稣所作嘅见证，系神对佢嘅肯定。神之所以喜悦耶稣，系因为耶稣系完全嘅，但系我哋却唔系，我哋永远都唔可能完全。但系感谢神，我哋唔需要完全，因为神冇要求我哋完全，即使我哋唔完全，神依然喜悦我哋。神知道我哋作为人嘅软弱，佢了解我哋嘅本相，我哋系点样嚟到一个充满罪恶嘅世界。好彩我哋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以致成为新造嘅人。不过成为基督徒并唔保证我哋以后就唔会再跌倒同埋软弱，因为我哋依然活喺一个软弱嘅身躯之内，我哋依然有好多嘅限制。这个残缺的躯壳将来会有一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变得完全。神明白我们作为人的感受和经历，因为耶稣亦都曾经为人。神称耶稣为他所喜悦的，因为耶稣所作的一切都令神满意，都是神所喜悦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那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耶稣是神的形象，他是具体的将神活现在人眼前，因为他在世为人，他同人接触，他活在人中间，他就将神活生生的介绍出来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讲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不满耶稣，就指控耶稣，刁难耶稣。四十二到五十节经文这样记载，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么？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这个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子呢？他说他是尊敬父神的，28-29节话。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耶稣是神怀里的独生爱子，是他所爱的，亦是他所喜悦的。他是那个能够反映自己的像，是尊敬自己同埋信服自己的，叫自己得着荣耀的。神非常满意他的爱子主耶稣的一切表现，他是无懈可击，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7章，我们再看门徒和耶稣分离之前的祷告，1-5节这样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留意，我们必须要认识神和耶稣基督，才可以享有永生。耶稣是神差来世上做救世主的，他以婴孩的形式降生世上，但是他却是没有失去他的神性，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我们可以说他的神性是覆盖在血肉之躯的里面，这个是耶稣谦卑和舍己的表现。他甘愿放低他在天上的荣耀，进入尘世，成为人间最卑微的人子，最后还要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知道，当救赎的大功完成之后，他就可以功成身退，回到去神那里，同神再一次共享荣耀。刚才我们所看耶稣的祷文里面，耶稣亦都提到要回到去神那里享荣耀，那个是耶稣本来一直拥有的。耶稣和神的关系非比寻常。虽然耶稣是神所差来世间的，但是耶稣依然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同时亦都是神，这一点非常之重要。耶稣不单止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神亦都认同耶稣是儿子的身份。神亦都为耶稣作见证，证明耶稣不单止是神的爱子，而且是他所喜悦的。当日跟从耶稣的门徒和跟从耶稣的人，好像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们都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大有能力的主。即使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但是他的尊贵的身份依然没有被

埋没。白副长睇见耶稣被钉嘅境况，就话呢一个真系神嘅儿子。就连撒旦亦知道耶稣系神嘅儿子，所以先至对耶稣加以再三嘅试探同埋攻击。今日我哋信奉耶稣为主嘅人，我哋有冇认识得到耶稣系神嘅儿子？耶稣就系神呢？如果我哋真系明白到耶稣嘅身份同埋荣耀，又知道佢居住喺我哋生命之中，我哋嘅生活表现系唔系应该有所唔同呢？佢系几咁嘅圣洁无瑕，又系几咁嘅公义完全。有啲思想同埋动机，我哋系唔系唔应该让佢停留喺我哋里面呢？有啲行为同埋习惯，我哋系唔系应该放弃呢？既然耶稣系我哋嘅主，佢又住喺我哋里面，我哋呢啲嘅表现系唔系有失身份呢？前面我哋话，神预定我哋效法佢儿子主耶稣嘅模样，呢一个系神拯救我哋翻嚟嘅目的。彼得前书一章20-21节嗰度话，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神拯救我们回来，他要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作改变的工作，叫我们的生命可以能够越来越似基督。神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去磨练我们，塑造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他儿子荣美的形象。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上的目的，所以神非常看重我们，不单止是我们的心灵深处，就连我们这个的肉体，神一样的看重，因为圣灵是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居所，是神的儿子耶稣住在里面的。这个跟我们是不是美丽、身形和外表怎样完全没有关系。神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但是却是看我们的内心。哥林多前书6章19-20节那里这样讲，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灵不能够住在一个污秽的地方，它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亦都需要自洁，去让圣洁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所以下次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提醒自己哪一个住在你里面。当你想咒骂其他人，想迂走，或者想做一些不道德行为的时候，想一想有哪个住在你里面，你应该怎样看待他，你现在要做的事是不是合适的呢？这个能够帮助你更加的自洁，依靠圣灵去对抗罪恶，拒绝试探。一些难以改变的坏习惯，我们亦都需要靠圣灵去克服，因为这些坏习惯是神所不喜悦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不能够容忍我们有这些的坏习惯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信靠他，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得，即刻就要投靠圣灵，他能够给你足够的力量去应付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一生一世的，直到我们离开世界回天家为止。不理我们的情况怎样，圣灵都不会离开，但是圣灵会为我们担忧。我们如果信靠神，如果爱神，我们就不忍心令圣灵担忧，就会听从圣灵的指示而生活。因为圣灵要带给我们一个丰盛的蒙福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要凡事信服祂，祂才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自由作工。弟兄姊妹，
我们往往忘记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0: 面。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嘅生活系放纵嘅，系体贴私欲嘅，系让肉体作主嘅。我哋对神嘅态度亦系唔认真嘅。我哋所睇嘅、所接触嘅、所讲嘅、所思想嘅，其实都冇经过过滤。我哋容让世俗嚟到去污染我哋嘅思想同埋内心，这个其实令圣灵喺我哋里面住得好唔舒服。弟兄姊妹，让我哋去学习信服圣灵。神渴望我哋嘅生活充满住对佢嘅赞美、感恩同埋敬拜。佢亦都要我哋流露出佢嘅性情，有圣灵所结嘅果子，有仁爱、慈悲同埋温柔等等嘅美德。我哋如果完全信服圣灵，我哋内心就会有真正嘅宁静同埋平安。我哋亦乐意好似耶稣基督咁样，正系做神所喜悦嘅事。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系边一个，呢一个对我哋嘅生命产生极大嘅影响。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嗰度话：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最基本嘅一样嘅就系、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使人有永生。你系咪已经拥有永生呢？耶稣嚟到呢个世上，唔单止带俾我哋救恩同埋永生，佢仲能够满足我哋一切嘅需要。一旦我哋凭信相信接受咗佢嘅拯救，耶稣就进入我哋嘅生命当中。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十节那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1: 弟兄姊妹，但愿你对耶稣基督是边个有更多的认识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是为我们有罪的人死，为的是给我们完全的赦免和宽恕，让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能够获得自由释放。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弄在燃烧，演戏天马传，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真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直至当地下午4点，增加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和呼吸骤停状态，另外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道丁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话，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这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

0: 平洋熱帶氣旋的最新發展，並且結合衛星、雷達和多個預報模式的數據評估。立法會一個委員會繼續審議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有議員認為條例應該加入招商引資的範疇，以及讓北都發展在輸入建造業勞工方面更具彈性。發展局局長寧漢豪表示，兩方面現時都有條例能夠處理，不必另起爐灶。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說，主體條文政策性事宜已經完成討論，下次會議將會展開逐條審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945點，跌80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9點，跌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幣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35美元，卖出4,011.99美元。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为我燃点。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为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

0: 倾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直至当地下午4点增加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和呼吸骤停状态，另外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道丁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话，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话，主体

0: 條文政策性事宜已經完成討論，下次會議將會展開逐條審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45点，跌8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9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35美元，卖出4,011.99美元。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喺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省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3: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物，今个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的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是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和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与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今个月13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联合巡航，寻日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布等的货物演练，中方舰艇又开展多项实战化货物演练。在北京，国防部表示，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指出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为1亿1973万，时隔42年再度少于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来的最低水平。各个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指出，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

0: 连斯基表示，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一至五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7点，跌6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89美元，卖出4067.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做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是婉薇女士所写的撒种，她的内容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用撒种的比喻对门徒说，你们出去传福音，听到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些听完之后未回到家已经忘了。

记咗呢一个嘅真理。有啲听到呢个真理之后，想去追求，但系因为患难同埋逼迫嚟到嘅时候，令到佢哋亦都放弃咗呢一个真理。有啲佢因为世界上面思虑嘅钱财同埋名气，亦都系好似一啲喺荆棘嘅丛中一嘅种子一样，不能生长。唯有有啲人听咗呢个真理，佢当系宝一样，佢继续去追求呢个真理，跟随住耶稣嘅脚踪去行佢人生嘅路。呢啲就好似种一啲好土壤嘅种子一样，发芽成长，可以生出100倍、60倍、30倍嘅好果子。你系边一种果子呢？但愿你都系神所喜悦嘅好果子。而家就嚟听下呢一首撒种啦。

总好比讲福音，一些听者得些真理后，归家转眼别遗忘，一些听了后，心中感动。

0: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erence。 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人伦关系方面有很多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故事呢，是有关一对看起上来似乎是平淡，却是过住幸福婚姻生活的夫妻的故事。在这对恩爱夫妻的故事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几项幸福婚姻的基本秘诀。我们每一样来看。第一样是了解对方。这对的夫妻他们结婚四十几年了，都是一个很难得的一段的关系。他们自年少的时代已经是彼此的认识，因为他们大家都是邻居，有很多的来往，对对方是非常的了解，后来亦都自然的结为夫妇。当然他们结了婚之后就继续的去了解对方，就建立在之前那个了解的基础上面。第二个秘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都不会过于坚持己见，而使到婚姻关系陷入僵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做事的方法，睇嘢嘅方法。咁当然两个唔同背景嘅人结婚一齐嘅生活，咁自然就会有唔同嘅地方，就可能就会係有摩擦㗎喇。而我哋睇到呢对嘅夫妻，佢哋结咗婚之后，虽然都会因有唔同嘅意见而有时都会有争拗，但是从来都不会过于坚持己见而伤害彼此的关系。即是他们那个不开心呢，都不会让他们呢是即是个关系呢是冷淡，并且呢是他们的不开心不会给他们很耐的时间，他们都很快脆，大家呢就能够和好了。第三，我们看到他们夫妻呢有很好的沟通，正如他们自己说的，在生活的里面有商有量，而透过沟通去达至共识。这个是幸福的婚姻呢一个很重要、很基要的原则。

素就係有良好嘅溝通。咁頭先以上嘅第二點講到嗰、那個衝突嘅化解，亦都係婚姻咧幸福婚姻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第四方面，我哋睇到佢哋夫妻嘅角色互補不足。喺佢哋嚟咗加拿大之後，太太因為身心有軟弱嘅地方，而丈夫咧就願意咧係承擔起家庭嘅責任去幫手咧去煮飯咁甚至咧係維持咗好多年啦，到今日都係咁樣。而特別我欣賞做太太嘅，佢提到佢話佢哋為咗家庭嘅合一而同心同行，這個好難得嘅。第五方面，我哋睇到呢個家庭咧，佢哋雖然咧父母讀書唔多嚇，但係咧佢哋嚟咗加拿大之後咧，佢哋願意開放接受外界，喺呢度嚟講，佢哋接受教會嘅幫助同埋支援，以補佢哋家庭裡面嘅資源嘅不足。佢哋移民嚟加拿大之後，雖然自己受嘅教育唔多，但係因為咧參加咗教會，使到自己同埋子女咧係能夠係學到更多嘅事物，咁咧佢哋願意嘅接受幫助。咁呢個係一個好健康嘅一個家庭嚟嘅。我哋知道有啲家庭咧咁咧，我哋中國人都有句説話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咁我哋家丑咧就要不出外，即係外傳啦。咁咧有時咧，我哋自己家庭裏面嘅問題，我哋家庭裏面嘅不足咧，我哋都唔有時咧，我哋為咗面子，為咗唔想俾人知咧，我哋咧都唔願意去開放咧，去接受外界嘅幫助。第六點好重要啊！佢哋夫妻咧有共同嘅信仰嘅生活。我哋聽到佢哋夫婦都係基督徒，佢哋嚟咗加拿大之後，佢哋接觸教會，佢哋就慢慢嘅就成為基督徒。佢哋成為咗基督徒之後，佢哋好樂意嘅去學習呢一個基督信仰嘅道理。佢哋好重視基督嘅信仰，願意聽從聖經嘅教導。咁喺佢哋聽從呢個聖經嘅教導裏面咧，佢哋就會願意喺夫妻關係裏面咧，係放低嗰個自我啦，唔會堅持己見啦，咁咧以神為中心，咁而咧呢一個佢哋共同嘅信仰，基督嘅信仰，就俾佢哋家庭咧所需要嘅基礎、意義同埋資源。咁而且佢哋唔單止佢哋自己佢哋係基督徒佢哋咧都將呢種嘅信仰咧係帶俾佢哋嘅兒女甚至咧係俾佢哋嘅佢哋嘅孫咁呢個信仰嘅傳承咧，我哋睇到咧嗰種嘅願望係睇到佢哋對呢個信仰幾咁嘅重視。第七，因為佢哋信仰嘅緣故，佢哋兩個都係基督徒。聖經講到神係愛嘅源頭，我哋人能夠懂得彼此相愛，都係因為呢個愛都係因為神而嚟嘅，都係從神而嚟，因為神係愛嘅源頭。神係愛嘅源頭，於是呢對夫婦佢哋就共同努力嘅，刻意去實踐從神而嚟嘅愛，咁佢哋咧就會做到呢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彼此嘅委身啊！喺個關係裏面去委身，就係話唔會令到有任何嘅事物去動搖佢哋彼此間嗰個嘅愛。喺佢哋嘅分享裏面，我睇到佢哋講愛係乜嘢咧？佢哋講話愛係珍惜同埋體諒對方，
爱咧就唔系净系得个讲字，唔系净系喺口头，即系挂喺口头边成日话啊，我爱你啊，诶，我点点点。

嘛，咁而係用行動去實踐，去表達呢一種嘅愛。佢哋特別提到嘅係珍惜同埋體諒對方，為對方着想，係互相嘅關心，唔係淨係單方面嘅。啊，丈夫對太太，太太對丈夫，都係彼此嘅關心。而委身嘅重要係，因為我哋睇到啊，啲研究都話俾我哋知，幸福家庭嘅成員啊，佢哋致力謀求彼此嘅快樂同埋益處。即係換句話嚟講，就係呢種委身係唔，佢哋唔會自私嘅，佢哋係會為對方着想，並且係好刻意嘅去做一啲嘅事情，去使到對方感受到快樂同埋幸福。總括嚟講，佢哋都提過啊，從基督教嘅角度去講，我哋睇到夫妻佢哋二人咧係活出新約聖經裏面啊，都有好多人好熟悉嘅一個稱為叫做愛嘅篇章，喺哥林多前書第13章嗰度嘅講到有關愛嘅教導。第四節至到第七節，我諗到喺抽咗其中嘅嗰幾方面，我覺睇到喺佢哋夫妻嘅關係裏面，佢哋真係做嘅，亦都做到啦。嗰度講到愛係恆久忍耐，愛係仁慈嘅，愛唔會去妒忌，愛亦都唔係去自高自大，愛係好重要啊，係不求自己嘅益處。唔係自己嗰個感覺良好啊！愛係容忍對方，不輕易發怒，唔計算對方嘅過犯，而只係為咗按照真理而行去歡喜。愛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哋睇到呢一對嘅夫妻啊，佢哋其實係好踏實嘅，活出呢一種愛嘅關係。因此咧，上帝祝福佢哋咧，俾佢哋有幸福嘅婚姻嘅生活。第二個嘅故事係媽媽同患重病嘅兒子同行嘅故事。这个故事是有关，因为妈妈她因着儿子近年呢是发现呢是患了这个癌症。在她的仔呢接受治疗的期间呢，她要去帮助她的仔照顾 她的孙女，并且呢是支持她仔的家庭。在故事里面我们听到之后，个仔啊，这个是大仔，一度的康复，而做细佬妹的都为到阿哥的康复好欢喜快乐，他们去探望他啊，咁咧睇到咧一家人嗰个嘅爱喺当中。不过好景不常，之后大仔嘅癌病又复发，而需要做手术同埋電療添。而喺呢一個過程嘅裏面，曾經因為所需要嘅費用一度延誤發放，而治療可能要押後。但係好奇妙嘅，經過做媽媽嘅懇切嘅祈求，神彰顯大能，使到所需要嘅費用及時能夠發放到去醫生嗰度，使到呢手術呢能够如期举行。不过最近儿子他体内呢被发现仍然的是有这个癌细胞存在。但是作为妈妈的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经过两次神好奇妙大能的保守他的儿子，他亦都學習了信靠，沒有以前那麼恐懼和憂慮。而做媽媽的亦都希望兒
子啊，愿意真系真心寻求神，早日嘅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嘅救恩啊，能够以神呢为佢人生危难时嘅藏身处。呢、这个故事咧，对家庭嘅人伦关系有啲乜嘢嘅提醒同埋鼓励呢？我睇到有三方面。第一，呢个系一个有爱、互相关怀嘅家庭。家人有难嘅时候，家庭成员系动员起嚟，啊，汇聚佢哋嘅资源起嚟，去帮助同埋扶持有需要嘅成员。我哋睇到做妈妈嗰个系非常嘅爱佢嘅儿子，喺佢儿子接受治疗期间，好愿意嘅付出精神同埋时间去照顾同埋支持儿子嘅家庭。做弟妹嘅亦都好关心哥哥嘅健康，啊，主动嘅去探望哥哥。嗱，我咁讲咧，好似大家觉得好似系咁。有咩咁出奇呢？咁不过现实上，其实呢啲有爱、互相关怀嘅家庭唔系必然有嘅。我个人认识咧，本地有一个嘅家庭，嗰、那个做哥哥嗰个好有钱，系一个富商，有好大生大嘅生意，但系听讲佢最近患咗癌症，佢都唔俾佢自己啲兄弟知道。点解啊？因为佢哋兄弟嘅关系一直都唔好，大家好少来往。因此咧，我哋睇到当家庭嘅成员有难嘅时候，嗰啲兄弟姊妹亦都唔会，亦都唔能够守望相助。咁所以呢个系一个系一个福气，系一个难得嘅一件事嚟嘅。第二点，我相信咧，妈妈。这个做妈妈的是基督徒，他对神的信心，对儿子的康复是有帮助的。虽然呢，儿子到现在都还未信主。我们知道从研究里面告诉我们，信心能够为人的心灵带来正能量，同埋对疾病抱住积极乐观的态度，是能够促进康复的过程，是有甚至是有这个治疗的功效在这里。并且我们看到真的不单止是信仰，信仰的基础，信仰的来源，我们讲基督信仰，是真的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基督。这个神他垂听妈妈的祷告，特别在个仔病发的时候，再病发的时候，他要做手术和接受这个电疗的时候，神听妈妈的祷告，使到保险公司能够及时提供所需要的那个的医药费。第三，但另一方面，妈妈自己的信心是不能够取代个仔他个人对神的信心的。虽然妈妈的信心很坚固很大，但是不能够代替儿子他自己对神的信心。而且家人的关爱和支援，无论是几充分都好，都不能够完全帮助到患病者面对人生里面的那些不能够避免的生老病死。最终病者必须他个人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同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又真又活的神建立个人生命的关系，他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个永恒的盼望和成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委员以9-3通过今次利率决定，当中投反对票的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議息聲明說，為支持聯儲局的雙重使命，維持利率不變。儘管中東衝突等的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生產率增長和資本投資表現強勁，新增就業與勞動力規模擴張保持同步，失業率變化不大。聲明指出，通脹水平相對 2% 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委員會將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中俄海軍海上聯合巡航結束，聯合巡航的艦艇編隊今個月13號從山東青島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聯合巡航，尋日抵達俄羅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間，中俄雙方共同開展艦載直升機護降、聯合反恐、人道主義救援等課目演練，中方艦艇又開展多項實戰化課目演練。在北京，國防部表示，這次聯合巡航是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內的安排，旨在提升兩軍聯合行動能力，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與當前國際和地區局勢無關。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直至下个星期一将会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和部分支流将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針對四川啟動洪水防禦四級應急響應，要求地方水利部門密切關注天氣變化，及時發布預警，緊盯水庫安全澳訊，強化巡查防守，做到險情搶早搶少，嚴防水庫跨坝，重點做好洪水和山洪災害防禦，及時提請地方政府轉移危險地區人員，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應急管理部亦都研判四川中東部局部地區發生地質災害的風險高，針對四川啟動國家地質災害四級應急響應。立法會一個委員會繼續審議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有議員認為條例應該加入招商引資的範疇，以及讓北都發展在輸入建造業勞工方面更具彈性。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兩方面現時都有條例能夠處理，不必另起爐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6点，跌5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3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9美元，卖出4107.9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7: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6: 系啊，咁点上网啊？
7: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其中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相对 2% 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将会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充裕准备金政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10实体和8运油轮。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好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名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回来本港，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和协助罪犯的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

0: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6.93 美元，卖出 4047.81 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感谢我们的父神，因为他将亲爱的儿子白白地赐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的人，有儿女的名分。所以就让我们现在来到颂赞神这份荣耀的恩典，奇妙的爱，并且要一生的跟随他。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3: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怒在燃烧，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食白昼月。

0: 真。
1: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6: 谈天说地第九篇，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之礼物。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徒宣教心事嘅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很多不知怎样应对的情况，那我们那时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今日送俾大家嘅金句系：你本是尘土，亦要归于尘土。
8: 牧师啊，我公公已经参加咗查经班啦，佢哋而家正在读紧《路加福音》嘅第一章。
9: 咁样你外公有乜嘢感想呢？他有没有说一些什么呢？
8: 他说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写的内容一定是很详细，还有经过深入分析和敏锐的观察咯。
9: 其实路加不是犹太人，圣经中的所有书本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正确无误的。
8: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这么关心他们的查经的。
9: 因为外公是慕道者，同时他又喜欢听圣经故事，所以我想用我们的故事去配合他们的查经，这样你外公就会更加容易理解和跟得上进度了。
8: 原来是这样。
9: 今日嘅故事系耶和华用皮子作衣服俾亚当同埋夏娃穿。
8: 点解嘅？亚当同夏娃以前唔使着衫嘅咩？
9: 圣经冇记载亚当同埋夏娃从前有冇着衣服，只系知道伊甸园系适宜人居住嘅地方。但亚当同埋夏娃违反咗神嘅命令，因此喺耶和华面前唔能够称义同埋蒙悦纳， 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为了遮掩罪恶，于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造裙子。
8: 为什么神还要送皮衣给他们呢？圣经不是说他们已经用了无花果树的树叶做了衣服了吗？
9: 圣经中提到天起了凉风，无花果树的叶子作为裙子来到遮身是不能够保暖的。尽管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但是耶和华有怜悯和恩慈，因此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以保护他们的身体不外露和避免风寒。皮衣的造成必须杀身，从象征意义来讲，预表基督的牺牲和救赎人类的罪。
8: 啊，原来神送给人类的第一份礼物就是皮衣。什么叫做预表啊？
9: 预表是将来要发

0: 新的事情，以现在的事物预先表示出来。例如以赛亚书中的预言，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1: 咁预表同预言系咪正確无误嘅呢？
0: 当然正確无误。使徒保罗喺哥林多后书中见证住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嘅义。呢个意味住神用基督耶稣代替我哋承担罪恶，使我哋能喺佢里面得到救赎。呢一切都系出乎神嘅恩典，赐俾呢啲相信佢嘅人。保罗又话：我哋喺帐篷里面叹息，心想得到那从天上嚟嘅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嘅时候就不至于赤身啦。呢个意味住我哋现在嘅生命系暂时嘅，喺将来将会得到永恒嘅身体，这是我们信仰嘅希望。
1: 牧师，人类穿上咗新衣之后又再犯罪，咁点样办啊？
0: 问得好，等我饮一口茶先。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话，使者吩咐站喺面前嘅讲，你哋要脱去佢污秽嘅衣服。又对约书亚话，我使你脱离罪孽，要俾你穿上华美嘅衣服。意味住我哋需要脱去罪孽嘅衣服，重新穿上神所赐俾我哋嘅义衣，成为新嘅人。
1: 之后圣经仲有冇再讲衣服嘅预言啊？
0: 有，启示录第三章系咁样讲嘅。凡得胜的必咁样穿白衣，我亦都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佢嘅名，且要喺我父嘅面前同埋我父众使者嘅面前认佢嘅名。白衣代表义人。同一卷嘅书第十九章系咁样话，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嘅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些经文表明，当我们得胜那阵时，我们将穿上白衣，代表我们在神面前是义人。
1: 牧师，但是世人的世界观还是着眼于世俗的功名利禄噃。
0: 是啊，这些人需要记住圣经中的预言，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世俗的财富和地位可能让人自以为是，但在神的眼中，我们可能是贫穷可怜的。我们需要向神买真正的财富，穿上白衣，使我们不再赤身羞耻，并用眼药擦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真理和永恒的价值。
1: 所以宣教士是蒙福并成为祝福别人的大使吗？
0: 是啊，宣教士不仅是蒙福的，更是祝福别人的大使。他们奉主差遣，带着福音的信息前往世界各地，将神的爱和拯救的信息传达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1: 我知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福音，他都受了膏吗？
0: 是啊，约翰虽然没有直接受膏，但是神的话临到他，他被神差遣出来宣讲悔改的洗礼，洗罪得赦。 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驱，为耶稣的来临作出了准备。
1: 你讲的故事真是犀利，我下次都是叫大妹、细妹和外公一起来听，好不好？
0: 十分欢迎，我下次会讲施洗约翰出生和玛利亚童贞女受孕的故事。
2: 各位听众，今日我哋讲述个故事，主旨系彰显神对世人嘅爱。喺创世纪中，神首先按自己嘅形象同埋样式，用地上嘅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喺佢个鼻孔里边，使佢成为有灵嘅活人。人类嘅始祖犯咗罪。当神将始祖亚当、夏娃驱逐出伊甸园之前，为他们提供了衣，显示神对人的爱和关怀。这些皮衣预表着神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而牺牲，用他的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只有佢呢位完全无罪嘅羔羊，先能够赎翻世人。愿我哋珍惜呢个嚟自神嘅爱，并因信称义，将荣耀归俾神。空中神学院喺《圣经》嘅必须性一课中强调，《圣经》中嘅道必须被传扬，人先能够听见。先至能够认识救恩。戴德森宣教士，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办人，曾经讲过，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基督。他的生命见证基督的无比忠诚，尽管面对着重重困难，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都是为了信仰而离世的。无论是昨日、今日还是明日，宣教先锋们都在不断地传扬福音，为大使命做出贡献。他们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证人。愿主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

0: 案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7: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喺历史里面发生咗嘅真实故事。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